0: 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4: 水坑池塘远一点，
5: 伙伴落水不硬拉，
6: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城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凌晨的8:19，继续和大家来关注路况。这个时间段呢，首先来看到胜利三路啊，目前胜利三路，特别是从宜宾长江大桥延伸段啊，中南路，包括从港路这边呢过来的车辆，要下匝道的时候呢，出现了一股排行。目前如果说这边要在这个路口靠近到这个干修所要下匝道的时候呢，会有排行的情况，也会造成整个后方啊，包括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延伸段高架桥上都出现了一些排行和等候的状态。所以在这边通行的时候呢，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先下后上啊，保证行车安全。虽然说在下匝道的过程当中呢，不会那么的顺畅，因为有时候车流量会比较大，甚至是会排到整个这个高架桥上方啊，但是这个路段上大家一定要保证先下后上的这样一个通行秩序才会更加安全。除此之外呢，还有第二个要提醒大家的，就今天早上宜陵大道上啊，不知道怎么回事，流量这么大。从早高峰一开始的时候，7:30开始，这个地方就开始排长队了。到目前为止呢，依旧是看到从万达这边过来，再经过到江海路，包括要往中心医院这个方向通行，持续这个路段上车流量都是比较饱和的状态啊。所以在这个路口呢，目前依旧是需要有一个耐心等候的过程，才能够顺利的通过。大家经过的时候呢，稍微耐心等候，注意一下。再说到从五家港要往城区方向通行，沿江大道上呢，今天早上也依旧是在沿江大道的这个万达路口这个位置啊，往江海路方向通行呢，也是出现了一些排行，但可能压力没有宜陵大道那么大啊，只是短暂的一个等候的过程，而宜陵大道中心院门前这一段呢，可能压力会更加集中一些。从高新区往城区方向通行，如果说您在选择东山隧道的时候呢，隧道出口处目前是有一些排行的，这边观察下来应该至少需要等上1到2个红灯的时间吧。如果说您是要右转的话呢，可能顺着直行车队在通行的时候右转通行还是比较迅速，但如果说您是要这个左转啊，往国贸这个方向的话呢，可能就是得1到2个灯才能过了。而如果说您选择到西陵二路快速路下穿通道来走的话呢，目前压力也已经是得到了非常明显的缓解，几乎已经回落到比较平峰的一个时间段的通行状态了。所以西陵二路快速路上大家可以来放心的选择，包括今天早间的城东大道，无论是在港窑路口啊、东风路口、中南路口沿线的各个路口通行状况也还是比较不错，没有出现大排长队。而更多的出行路况我们稍后也继续和大家来关注。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0: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1: 北京时间的8:22，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的持续锁定和收听。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3: 我是宇浩。
1: 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以及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欢迎大家持续的收听。包括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也正在进行视频直播，收听收看可以同步进行，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一下我们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和大家聊到你

0: 会为所谓的心灵疗愈来买单吗？啊，这个事儿呢，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聊着，包括分享一下您自己的一些观点和看法。那下面的时间呢，要和大家聊到这个事儿啊，是和刚刚过去的这周末，可能很多人的一个生活习惯有关，就是叫做补偿式，这个怎么说呢？补觉，
1: 周末补觉，
0: 对。
1: 对，
0: 补偿式的睡觉啊，
1: 是的，补偿睡觉是不是在伤害身体呢？答案是是的。
0: 就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习惯，就是工作日经常熬夜到很晚，周末可能一觉就睡到中午了。
1: 对，
0: 可能经常前一天睡五六个小时，第二天你得睡9到10个小时。但其实这种过山车式的睡眠对身体的伤害反而是更加隐蔽更加危险的。
1: 没错，就研究发现过山车式的睡眠真的很伤身体。2026年5月，山西省太原市中心医院团队发表在国际期刊上的一项研究，给睡眠不规律的人敲响了警钟。这种过山车式的睡眠的人患有高血压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显著升高，其中卒中的风险直接翻倍。而且呢，过山车式的睡眠的人其实是全身都在遭罪的，像糖尿病也会有升高的风险。2024年呢，国际期刊《糖尿病护理》发现的一项研究显示，比起单纯的熬大夜，睡眠不规律同样会伤血糖。哪怕你每天都是时常达标，但是只要你睡眠不规律，二型糖尿病的风险照样会飙升。数据显示，与睡眠规律的人相比呢，睡眠不规律与轻度不规律的人发生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分别增加了38%和35%。即使是睡眠时长超过了7个小时，睡眠不规律和轻度不规律的人患有二型糖尿病的风险依然分别增加了35%和29%。
0: 而且身体衰老会加速。2023年发表在国际期刊《睡眠健康》的这个研究就表明了，与睡眠习惯稳定的人相比呢，入睡时间偏差较大，就是说啊，工作日和周末睡眠差异大的参与者，生物年龄衰老了9个月。这也就意味着保持稳定的睡眠习惯，它是有助于缓解生物衰老过程的。
1: 而且睡眠模式不规律的人更容易面临着痴呆的风险。数据显示，与睡眠规律性一般的人相比，睡眠最不规律的人患有痴呆症的风险升高了53%。同样的，我们的肠道菌群也会受到影响，即使一周内睡眠时间的微小差异，也可能与肠道细菌的种类差异有关，这也同样会导致慢性疾病的风险。
0: 是的，所以说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啊，这个疾病风险有在增加，包括还会影响到你的这个肠道菌群，也会有一些影响。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把睡眠节奏给找回来呢？其实也是有方法的啊。第一个方法呢，就是保持规律的作息，偏差你不能超过30分钟，就是说你可能每天啊睡觉，包括这个起床的时间呢，最好不要超过这个30分钟啊。
1: 同样呢，我们睡前90分钟，也就是1个半小时，我们一定不能看手机了，要减少电子屏幕以及蓝光对我们的影响。第三个呢，要逐步调整我们的生物钟，每天都要早15分钟睡觉。像很多人觉得可能是晚上睡到6个小时，中午睡2个小时，是不是这样的？我们的8小时就是已经睡够了呢？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啊！我们一定要保证我们每天在夜间都要足够的休息好，我们不能依赖中午那2个小时，并且呢，大家可能中午2个小时大家也会有加班的情况，对不对？所以说一定要保证自己晚上的睡眠充足。
0: 还有就是咱们可以优化一下睡眠的这个环境啊，包括控制它的温度和湿度啊。
1: 是的。
0: 还有就是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喝咖啡啊，咱们要控制这个咖啡因的摄入，晚餐而且不宜吃得太饱啊，吃得太饱也会影响你睡觉的。
1: 还有就是上午晒太阳啊，帮助调节一下生物钟啊，睡前呀用温水泡脚或者进行减压，有助于放松入眠，减少我们思绪的干扰。同样，我们可以睡前10分钟简单记录一下明天可以代办的事项或者情绪上的困扰，通过书写来清空，降低睡前的焦虑，帮助大脑呢平稳地进入休息状态。
0: 是的，希望大家还能够注意到啊，其实有时候你的这个睡眠啊，你睡少了不行，睡多了也不行，而且你整个颠倒着睡也不行啊，不能说别人都起来你还在睡。工作日是一个时间，周末又是一个时间，这是可能很多人的一个常态，会觉得周末啊，反正又不用上班了啊，得补偿一下周一到 周五没睡的觉，但其实这个补偿反而对身体的伤害会更大。

0: 些，也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好的生活和睡眠习惯。
1: 嗯，
0: 那下面的时间呢，同样和大家要推荐一些好东西了啊。
1: 是的，
0: 很多东西呢，你反季买，那当然就是会更便宜了。所以说，这不我们为大家特别的来清仓捡漏的一波秋冬衣处理，而且都是好品牌，美杜莎蒂娜的品牌，它的反季清仓啊，它的全系列包括了有高定的羊毛毛呢，无瑕疵正品现货，是不计成本的给大家来清仓，可以说是实打实让利，错过你可能真的得到明年才能够反季再买了。
1: 嗯，而且我们全线的服饰呢，均甄选了优质的羊毛与细腻的面料，我们的触感是软糯如云，透气不闷，兼顾了保暖与利落版型，拒绝臃肿显胖。而温柔粉的长款系带大衣呢，是翻领收腰拉长比例，搭配高领的针织或者是牛仔裤，韩系氛围感拉满。还有简宁的大娃娃领，我们的短款外套，小个子更加显高，黑米驼色都可以选择。像经典的无领立领的长款羊毛大衣，简约大气，腰带可以自由的调节穿搭风格，还有修身的背心裙，单穿叠穿外套呢，其实都是非常优雅的。
0: 嗯，是的，如果说大家对这个牌子品牌的，包括它的一些羊毛啊毛呢的这样一些产品呢，很感兴趣的话呢，都可以来了解一下，因为专柜都是大几百上千的产品，这次我们清仓低至99元起啊，长款的羊毛大衣呢是仅189块钱，短款质感外套159块钱，高性价比拉满啊，日常通勤啊，休闲出街，节日聚会，咱们都能够找到特别适配的，颜色选择也很多，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都可以来搜索我们的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点击页面的反季清仓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还可以领取一个随机的立减券啊，更多的一些优惠福利尽在我们的1059主播甄选。
1: 嗯，
0: 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4: 戴上安全帽啊！
3: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5: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3: 出发前的第一步，
6: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3: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7: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3: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北京时间的8:35，继续和大家来关注路况。目前呢，依旧是有两个地方需要提醒一下大家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如果说您是经过到夷陵长江大桥延伸段这边呢，要在胜利三路下匝道继续往东山大道北山坡转盘来走的话呢，目前下匝道处呢还是会有一个略微等候的过程啊，因为这边下匝道的车辆呢和这个主道上过来的车辆，体育场路过来的车辆呢会有个汇聚，大家一定要注意，这边是先下后上啊，这个下匝道的位置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千万别争抢啊。第二个需要注意的呢，就是目前流量依旧很大的夷陵大道的江海路口，目前往城区方向通行，从五家港万达这边过来经过到江海路口呢还是有一个等候和排队的过程，包括这短短的几百米的道路呢基本上会被等候滞留的车辆啊给占得比较满满当当一些，所以这一段通行呢相对来说压力也会有点大。还有一个目前可能要稍微提醒一下的，就是在西岭二路辅道上，从体育场路下行往东山大道上这一段整个下行的队尾呢是排到了运气酒店门口啊，算是流量比较大的一个状态了。可能早高峰前半段的时候，基本上一个绿灯这个囤积的车辆都能够走完，但这会儿可能因为排队队尾稍微偏长了一点啊，可能要等上后排队尾的车辆可能要整上两个红灯左右的时间了啊。但这边压力呢不算特别明显，只是说有个排行需要提醒一下大家。东山隧道这边已经一路畅通了，选择隧道往城区往国贸这个方向的朋友呢，目前可以来放心的选择通过，都是比较正常的一个流量状态。此刻呢已经是进入到了早高峰的一个后峰时段了，大家有出行计划、出行需求都可以来放心的进行选择和规划。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0: 凌晨的8:37，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和收听。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3: 我是宇浩。
0: 那下面的时间呢，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啊，如果说你在8月5号啊之后呢，有这个出行计划的朋友，特别是想要选择到搭乘飞机出行的朋友呢，有一个好消息和大家来分享。在7月31号的时候呢，在线旅行平台也是接到了多家航空公司的通知啊，从2026年8月5号，这个是出票日期开始，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呢将再次下调，调整之后的标准呢是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的燃油附加费。
3: 而800公里含以下的航线呢，每位成年旅客是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燃油的附加费再次下调，有利于进一步降低旅客的暑期出游成本。
0: 是的，有任何的这个暑期出游计划的朋友啊，可以来好好的计划一下啊。如果说搭乘飞机出行啊，能够稍微再便宜这么一点的话呢，也不失为一件好事。同时呢，要和大家聊到的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也是你会为所谓的心灵疗愈来买单吗？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说一说啊。
3: 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情绪低落和需要被倾听的时候，但是可能方式很多，并不局限于我们得花着高价去购买这样一种治疗自己的商品。
0: 是的，其实我觉得这种疗愈啊，不是这种消费狂欢的浪潮，特别是那些打着疗愈幌子的啊，把你的焦虑变成了他的生意的，这个我觉得是绝对不能够接受的啊。我觉得可能这些课啊，他的那些话，你越听越焦虑，越听越自我怀疑，
3: 对，
0: 然后从而对他产生一种依赖。
3: 对啊，你想如果不让你继续产生焦虑的话，他又怎么样给你提供服务来收费呢？所以说，其实我们有这样的几个建议，就第一个，如果你真的有这种心理上以及情绪上的困扰的话，可以先来试一试免费的官方渠道12356，不花钱，同时专业可信。
0: 是的。第二个呢，咱们可以找一些付费服务，这个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得 擦亮眼睛了啊，得看一下它的资质、收费、效果、营销方式啊。如果说它这种都拉人头的话呢，真的就是别去了啊。
3: 嗯，再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啊，就是不要在你很需要一件东西的时候去做重大的一些决策，也别在情绪脆弱的时候做重大的消费决策。越是难过的时候呢，就越容易被人钻空子，遇到烦心的事儿，先给自己一段时间冷静一下再做决定。然后我们要稳住心态，别让任何人利用你的脆弱。
0: 嗯，是的，别让任何人利用你的脆弱来掏空你的钱包啊，这个是很重要的。确实，我觉得怎么说呢，现代人的工作确实压力比较大，我觉得有这样的各种各样的情绪，我觉得要学会接纳，和自己和解，或者是和你的情绪共处。因为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啊，有情绪这是很正常的，我觉得你要把它看作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
3: 是的，
0: 然后我们再来说怎么疏导情绪，怎么来缓解你的情绪啊。大家如果说有一些疏导和缓解情绪的好方法，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此刻资讯，来了解一下国内和国际方面有哪些消息呢？
3: 我们先来一起关注国内要闻。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官网目前发布了消息，近日国家食品安全检验检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食品安全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应用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国家食检中心，在京组建成立，隶属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正司级公益二类事业单位。
0: 8月1号，中国海警在黄岩岛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拖移离等执法行动，依法加强黄岩岛海域的管控。
3: 依据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水利部于8月2号的13时针对重庆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0: 据12306官网消息，随着客流培育和市场机制调整，铁路部门计划于8月6号起对西石高铁的部分车次进行价格优化。调整后的西安东呢至十堰东、十堰东至西安东的部分车次呢将出现134元的票价，折合约基准价的6.6折，这个幅度还挺大的啊！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可以来好好规划一下。
3: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国际要闻。国际能源署近日发布的报告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今年二季度日本平均批发电力现货价格达到每1000千瓦时90美元，较比去年同期上涨了30%。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8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

0: 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因为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协议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
1: 当地时间8月2号，亚美尼亚总统哈恰图良接受帕什尼扬政府的辞职。7月30号，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在政府会议上表示，由于新一届的议会已经组建完成，本届政府将于8月2号集体辞职。
0: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党纪事头条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北京时间的8:44，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继续当中啊。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有跟大家说到，可能你在网络上经常会刷到的一个词儿，叫心灵疗愈啊。好多那种心灵疗愈大师啊，可能他就是向你卖课程，通过上这种课程啊，让你成为什么高能量人群啊，让你得到一些玄幻的能量啊、磁场啊、其实这样的一些让你觉得高深莫测的词儿啊、实际上可能还不能够缓解你的焦虑，反而让你产生情绪更多的一些不稳定啊，可能他的一些教学方法也并没有那么的科学，因为我们的国家层面啊，没有说心理疗愈师这个完全的这个资质啊，所以他可以说是无证行医啊，因为心理疾病呢也是有专门的啊心理这个治疗师，包括我们的心理咨询师，这个都是需要考级考证的啊，国家都有相关的一些标准的。
1: 其实我现在觉得，如果说有一些人要用到心理疗愈，我觉得更多的是他们可能真的受到了很严重的伤害，因为有很多时候我们想大家放松心情的时候，都有很多其他的方式，像跟朋友们社交啊，以及自己独处啊，以及出去玩啊，等等等等。但是如果说你对自己的困扰，说实话，如果你是已经达到了必须要
0: 了了
1: 对，就需要花费一些钱去上一些课程的话，我觉得在此之前真的还是需要先去看一看心理医生比较合适、
0: 是的啊，如果说你是真的无法通过自我疏解的方式来缓解你的心理的焦虑和压力的话呢、这个时候寻找专业人士是可以的，但是咱们这个专业人士得是真的专业，而不是打引号的专业啊。
1: 是的，
0: 其实都市生活节奏快，压力大，很多职场人都会有渴望或者是希望舒缓情绪，滋养心灵啊，所以我们才说到近年来会有一些号称能量疗愈啊、情绪释放的服务在各种各样的网络平台上迅速升温。但是像刚刚说到的啊，真正的疗愈呢，不应该是忽悠的这种高价购买商品啊，也不该是消费狂欢的浪潮，所以说呢，它还是需要规范性的良性发展才能够得到，才能让我们的疗愈真正的变成治愈。
1: 说完了今天我们这个话题之后，我们其实也很希望各位司机婆们或者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真的能够开开心心的过好每一天。也许很多时候你把它放在人生的刻度里面，就比如说我们人生3万多天、可能这件事只会影响你10几天甚至只有20几天，但是呢你自己先把它放大了，我们千万不要这样、想一想自己的人生还很长，我们可能这一件小事呢在我们心中的分量现在很大，但是其实过了很久之后它会慢慢变小，所以说我们真的要看开一点，想清楚一点，这样可能对我们心里来说会更好受一点。
0: 是的，咱们就是在这个当下啊，如果说刚刚说到的我们跳出当下的这个维度，我们站得更高一点来看的话呢、那都不是事儿啊，因为它总是会过去的啊。所以希望大家呢都能够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啊，能够开开心心的过好每一天。

会上，三峡集团新通道公司、参建企业、宜昌市三方代表围绕建设平安、精品、绿色、创新、廉洁五大工程目标，就共建一流的世纪工程、共享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共赴启地合作的美好未来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交流。燕元仪对工程建设取得的阶段性成效表示肯定，他强调要切实坚持高质量标准，严格执行设计规范、行业标准，健全全过程质量管控体系，坚持零事故要求，夯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坚持长江大保护理念，把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贯穿工程建设全周期，坚持启地共建，切实建好一项工程，造福一方百姓。燕元仪指出，三峡水运新通道全面开工后，宜昌进入新三峡时代，诚邀各参建企业携手深化合作，共同推进宜才宜用，扎根宜昌做大做强，政企联合迎起巨人，共建绿色建设标杆典范。宜昌将始终以一家亲、一条心、一起拼的感情，切实当好最佳合作伙伴，进一步主动服务保障，千方百计为参建企业排忧解难、保驾护航。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三峡新通道公司执行董事、党委书记高鹏、市领导刘传刚、胡朝晖出席会议。日前，15000吨甲醇单一燃料江海直达散货船建造签约仪式在宜都举行。湖北海科船舶重工有限公司联合湖北瑞宇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武汉创新供应链有限公司共同签署合作协议。该款甲醇燃料动力江海直达船型由武汉创新供应链自主开发。项目投运后，将全面切入宜昌、重庆、泸州、宜宾、长江上游航运市场，不仅是我市航运领域绿色升级的生动实践，也标志着武汉创新供应链实现从单一物流运营向工图加工货加监造一体化供应链服务模式的关键转型。该项目的落地标志着湖北海科绿色智能船舶基地正式进入实质建造阶段，企业由此开启深耕新能源江海船型、布局绿色航运装备制造的全新赛道，也为宜都船舶制造产业向低碳化、智能化转型注入强劲动力。三方将通过造船与航运协同联动，合力打造长江干线低碳航运新标杆。7月31号，泰邦66轮在旧洲河危险品锚地顺利完成岸电接入测试，这也是该锚地开展无人值守岸电设施自动化运行技术落地后的首次实船应用。宜昌归州海事处执法人员全程现场协助指导，保障船舶安全，规范完成岸电接驳作业。旧洲河危险品船舶待闸锚地坐落于长江上游归州水道右岸，是国内首个在三峡库区深水陡峭裸岩地区建设的靠船墩锚地，也是国内内河首座全业务可视化、无人值守的智能锚地，共规划建设8个高桩直立式靠船墩，按序编号1至8号，可满足28艘5000吨级危化品船舶待闸靠泊。锚地配套建设有岸电设施，可实现船舶靠泊期间零排放用电，同时集成了导柱行、通电、供电通信、智慧监控系统等一系列配套设施，可实现远程指令调度、锚泊可视化远程监控、无人值守远程管理，通航安全性与管理效率相比以往传统锚地有非常大的提升。据介绍，无人值守锚地岸电设施能够在大水位差、复杂气候条件下实现岸电稳定运行，极大地提高了使用的便捷性和安全性。船员只需通过微信小程序搜索归州一博小程序，点进去按操作提示即可下单使用，并扫描供电桩上的2维码，完善个人与船舶信息，选择对应插座，插入岸电插头，创建订单，运行指示灯亮后即可自动进行供电，现场无人值守，亦可一键充电。

0: 事熙攘，车流不息，
1: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0: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1: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0: 7月31号至8月2号，2026年度环球自然日全国总决选宜昌活动举行。总决选由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学会指导，国家自然博物馆、环球健康与教育基金会、宜昌博物馆共同主办。来自全国16个赛区的415支队伍齐聚峡江，参与故事播讲、科普绘画、科学展演3个类别的角逐。本届全国总决选采用上海、宜昌双城联动模式，综合类环节在上海大学举办，单项赛活动是首次落户宜昌。比赛现场，选手们围绕过去、现在、未来，探寻创新的来龙去脉主题进行展示与交流，展现了青少年探索自然奥秘的热情和扎实的科学素养。据了解，环球自然日是面向全国中小学生开展的公益性科普教育活动，自2012年创办以来，已连续举办15届。活动每年确定一个主题，引导青少年围绕感兴趣的方向开展社会性综合实践，致力于打造科技实践最后一公里，提升学生的研究、分析与交往能力。8月1号晚，楚超第12轮宜昌东阳光队客场挑战襄阳东风风神队，经过90分钟激烈鏖战，比分最终定格在0-0，双方握手言和，各拿一分。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赛前，宜昌和襄阳同积分23分，暂列积分榜的第2位和第3位。这场比赛也成为影响两队积分榜排名的卡位战。比赛开始后，两队球员迅速进入状态，拼抢积极，多次打出精彩配合。第25分钟，襄阳队禁区外一脚大力轰门，击中横梁弹出。第32分钟，宜昌东阳光队迎来破门良机。46号球员杨志明禁区内接到队友的头球摆渡，一脚凌空抽射，被襄阳队门将神奇扑出。此后双方均未能找到射门良机，保持0-0的比分进入中场休息。下半场一边再战，双方球员每一次卡位与拦截都全力以赴。中场读秒阶段，宜昌东阳光队再次迎来绝佳破门机会，99号高宇阳单刀射门，可惜被门将扑出，最终双方比分定格在0-0。赛场上球员奋力拼搏不息，看台中宜昌球迷全程手持荧光棒放声呐喊，为家乡球队加油助威。
3: 虽然我们今天打了0-0，但我也在观众席上看到了一些球员他们在拼搏的精神。
4: 每一个球迷都非常的用心的在嘶喊，希望我们的球队继续努力，跟球队一起并肩作战吧，做好球队的第12人。
0: 7月31号，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体育类体校组小田杯 U17组篮球比赛在孝感收官。经过为期1周的激烈角逐，宜昌代表队斩获女子 U17组季军，男子 U17组第5名。根据比赛规则，前者即金牌3枚，后者即金牌1枚，共斩获4枚金牌。

0: 没有使用完的情况，谢女士在购买前专门询问了门店客服卡片的有效期，她提供的聊天记录显示，客服回复称该卡有效期为一年365天。谢女士表示，工作人员并没有进一步告知使用这张宠物洗护美容卡还需要绑定会员，而事实上，谢女士购买洗护美容卡时，她此前开通的会员年卡已经使用了一段时间，距离到期仅有不到5个月。
1: 我问他限几年，他说有效期都是1年365天的。因为说到这句话，然后我就在他这儿办了张卡。
2: 他确实是算隐瞒，他应该告诉我办这个199的会员卡也是一个入门的条件，他并没有跟我指出来。
0: 针对这些问题，该品牌客服在与消费者沟通时表示，相关规则已经进行了说明。在一段客服沟通录音中，客服表示，
3: 推出这张年卡的时候呢，很多用户都去购买，看比较划算，但有些用户买了之后呢，发现用不了，首先是宠物必须是会员才能用。我们明确的在卡面上有红色字体加粗写到了4个字，就是会员专属。
0: 记者查询发现，购买此类免单卡需要在该品牌线上渠道操作，使用说明列出了仅限会员绑定宠物可用。记者尝试发现，无会员情况下也可以下单。多位由此遭遇的消费者表示，他们都是在线下门店被店员引导购买，有的直接是店员代为操作，很容易忽视这些限制条款。在他们看来，会员是否续费是自己的消费选择，但自己已经支付购买的洗护服务不应该因为会员到期而失效。
4: 应该有充分告知的权益吗？我们要知道你这个东西使用是在什么情况下。
2: 我是真金白银买的这个洗澡券，然后但是呢他非说这个是只有充了会员才可以使用这个，我觉得非常不合理。
1: 这卡1月份到期了，我现在在买那张会员卡，到时候日期还是查着的，这7月份到期，我就无限次的续卡，所以我认为是捆绑消费的。
0: 多名消费者表示，在他们提出异议后，品牌方给出的退款条件较为苛刻。谢女士告诉记者，按照购买价格计算，她的卡剩余服务价值应为800多元，但品牌方给出的退款金额只有580多元。她最终无奈接受品牌方提出的短时间延期方案。
1: 她这个是1199除以10，所以一次是119.9块，119.9块乘7就是839.3块，但是她只跟我退500多块钱。他跟我还说可以延期2个月，然后呢，我就选择了那个延期2个月。
0: 记者梳理发现，类似投诉并非个案，在社交平台和黑猫投诉平台上，有大量消费者反馈相关问题，其中不乏霸王条款、捆绑销售、预付费、新套路等质疑。记者将问题向该品牌反馈，截至发稿并未得到回应。2025年5月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格式条款存在不公平、不合理的排除或限制消费者权利等情形，消费者主张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中国消费者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朱威表示，根据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规定，预付卡可以分为记名卡和不记名卡，无论哪种情况都不存在消费者必须重新缴纳会员费后才能继续使用已经购买服务的情况。
5: 记名的预付卡是不允许设置有效期限的。第二类的卡呢是这种不记名的，这种情况呢商家呢根据法律的规定啊，可以设置一个使用的年限啊，但是不得少于3年。这里面也有个特殊性的规定，如果到了年限卡里的钱还没用完怎么办？这个时候呢是商家是必须的把这个卡里的钱重新配合消费者把这个卡的钱激活重新使用才可以啊，所以绝对不存在什么只有在交了年费、在交了年卡之后才能允许你继续消费这样的一个约定也好，这样的一个规定也好，它属于典型的格式条款中的霸王条款啊，就即便是有这样的约定，也是一个排除消费者主要权利的约定，是归于无效的。
0: 专家提醒，消费者在办理会员卡储值卡时，应注意保存付款记录、合同条款、聊天记录等证据，一旦发生争议，可以通过协商、投诉举报、调解或诉讼等方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各位听众，由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菊城路到铜墙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东往西方向，港窑路附近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28分钟。西向南，从胜利二路到江海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江海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东山大道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的热水瓶，胯下丝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儿。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刷刷朋友圈，我是佳琪。
1: 哎呀，忙忙碌碌，我今天看着这个单位楼下呀，这个过往的这个车辆还有行人啊，大家脚步匆匆，就像刚才咱们开场放的这个音乐啊，郝云的那一首《活着》。站在高楼上看着地上的小蚂蚁啊，我们何尝不是蚂蚁当中的一份子呢？就是大家出门啊，早上都是急匆匆的，没有说你早上上班去路上慢慢悠悠的，招着猫逗逗狗，然后上那边沏壶茶去，然后再过去上班。那你那不是，你那是八旗贵胄，那是啊，道月领贤良一个底牌了。有科学研究表明啊，说原始成年人那个时候日均的徒步距离可以达到30公里。其实啊，这个数据是远远超过当代人群的这个体能上限的。你说白了，现在让你一天走30公里，你走了吗？有的人走3公里都不行了，是不是？所以为了这个降低脚步的磨损，然后原始部落呢开始这个一点点的衍生出了草鞋啊，就省得硌脚嘛。但在草原上走走走的啊，有的那个草枝子草棍啥的它也扎脚啊。然后后来呢，一点点的就是打猎嘛，对吧，打猎，然后把这个野兽的皮毛啊

扒下来，然后缝制成简易的靴子啊。当然这靴子呢，你放非洲那边可能穿不了，他们热，他们。然后再到后边一点点的啊，除了这个鞋子之外啊，就开始出现这个轮子了，对吧？因为这个人类不能一直靠两腿走啊。但关键一开始啊，这个轮子发明出来的时候，它并不是为了给人出门用的啊，当做交通工具不是。最早呢，它是一个省力的外挂啊，它是用来拖重物的。比如说以前我们都是说修金字塔，对吧？啊，那个一块那个大方石头啊，好重好重，你靠人力搬运那是不可能的，那怎么一点点运到那个工地去，一点点的歇到金字塔上啊？哎，用木头。木头从底下咕噜，对吧？然后一点点的衍生出了轮子。两河流域的先民啊，在大约公元前3500年左右吧，那时候就有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实心木轮啊。所以说最早轮子不是用来载人的，是用来搬重物的，修建神庙。后来足足过了又有几百年啊，人类才把这个轮子和车架子相结合，形成了最原始的这个板车。再到现在啊，你看从板车到我们今天这个又各种智能驾驶什么的，这已经发展了多少年了啊？五六千年了。也就是说这科技发展太快了，为什么？因为这智能驾驶啊，在这五六千年的岁月长河当中啊，它只在最近这五六年里边才发生啊。所以说啊，这科技发展还是太快了。你说现在你买车不带一个智能驾驶功能，你都不好意思跟邻居打招呼。就前两天我刷视频啊，看了一视频，说某一个大牌的智驾汽车在地下车库泊车，那个场面怎么形容呢？前进后退再前进再后退啊，跟个贪吃蛇似的，从原地扭，就从那就原地画圈。我都想冲上去跟他说，我说哥们儿，你到底要干什么呀？买个车，那车跟车位还玩车捉迷藏啊？啊，网友们纷纷评论说，你这不是自动泊车，你这是自动雇佣。雇佣是啥？北方的朋友都懂，南方朋友可能听不明白啊。雇佣就是那种毛毛虫啊，没头没脑的在那蠕动。你想象一下春晚啊，沈腾演的那个扶不扶那个小品，他在地上不是躺着按表走吗？他搁那雇佣，哎呀我的波棱盖啊，哎呀我的尾巴骨啊，就那个状态就叫雇佣。关键是这车跟那儿雇佣半天，愣是没停进去。内心啊，我估计这车它应该是这么想的：主人旁边有柱子，后边有车，周围有路人围观我，我紧张。那家伙后边堵了一排车啊，司机们一开始都从那儿看，哎呀，自动驾驶啊，自己停车好高级。后来说，这车是不是科目二没过呀？再到后边实在不行了，已经有大哥把车门开开，我自己下车了，问说实在不行你过来吧，啊，我上你车我帮你停进去行不行。最后呢没办法，这个车主在众目睽睽之下红着脸颤抖着把智能辅助驾驶给关了，坐上车一把方向盘滋溜啊倒进去了。哎呀，隔着屏幕都感觉到尴尬，这哪是自动泊车呀，这不是自动射死吗？那车主心里肯定在想，我花这么多钱，你这车买回来干嘛的呀？啊，我给车当教练的是吧？现在的智驾到底是帮你停车，还是帮你测试路人的心理承受能力？关键这事儿还不是个例，有好多网友都留言说他们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遇到那种带立柱的车位，还有特别窄的车位，智驾直接就变智障了。那买车的时候啊，厂商宣传都是天花乱坠，什么全场景融合感知，什么多维立体空间测绘，对吧？听着很高大上。结果到了地库看那个立柱子啊，就像你看见了奥数压轴题，直接原地宕机了。我问了一位程序员朋友啊，我说车位明明很宽，为什么死活停不进去呢？我这哥们推了推眼镜啊，跟我说，他说你不懂，他在思考，他在评估车位的哲学意义。后来啊，记者联系了厂家客服啊，客服小姐姐非常专业啊，声音很甜美，语气温柔，说了一句很有哲理的话，说如果车位周围有立柱，有立体障碍物，那系统可能无法检测到，就会出现反复调整的情况啊。听到这儿我就乐了，地库里边没有立柱的那不叫广场吗？
现在的车企啊，卷配置、卷大屏、卷冰箱彩电，我就想问一下，这个智驾什么时候能开发出一个自动道歉功能啊？车泊车失败之后，车机就得传出语音说：“对不起，刚才那个立柱挡住了我的智商，影响大家通行了，你们先走啊，我再雇佣一会儿。”对，虽然说你这个倒车困难的问题没有实打实的解决，但好歹它有一个真诚吧啊。好了，朋友们，又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互联网语境里，朋友们，太烧钱了，这就意味着两件事。第一，这玩意儿我看不懂。第二，就比如说我告诉你说一个西瓜卖900块钱，你肯定觉得什么玩意儿。哎，这报纸，哎，你看就把这东西登在这个头版上面，你就觉得哎呀今天有瓜吃，哎，买一份。那以前你说超市楼下你卖个2.5块一斤的西瓜，你这稍微挑一挑，对吧？那都属于性价比之王了。就是最近有一个新闻给我整不会了，我真的觉得他应该登报纸，说是有一个农庄叫归凡农庄，卖西瓜，一个西瓜卖898，没完事儿呢。人家这瓜16斤重，折合下来每斤56块钱，我当时都懵了。这西瓜是镶金边了还是里边藏金条了呀？啊，你按刘环强的话，刘华强的话说啊，你这西瓜是金子做的还是西瓜瓤是金子做的啊？啊，紧跟着后边，你批我瓜是吧？这价格啊，在菜市场能买一车西瓜了，对吧？够你从夏天吃到明年春天。898呀，啊，这是理财产品。结果商家说了啊，没有惊喜，没有金戒指。我这瓜呀营养高10倍。什么概念啊？这西瓜吃了我可能原地飞升，吃完了我就感觉身体逐渐泛红，胸前开始冒出一个亮点，然后变成奥特曼。然后记者问老板说，你凭什么所有的农产品都宣称价值就是营养价值高10倍啊？商家回答说，我这个土壤的营养高10倍。我听到这儿我真绷不住了，你照这个逻辑，那地里的蚯蚓是不是也该比外边的多10倍啊？杂草是不是都该长成热带雨林了？那我建议商家你别卖西瓜了，你直接卖土吧。啊，既然土壤的营养价值高10倍，那我买一斤土回去拌饭吃，我是不是直接就进化成变形金刚了？然后呢，记者问他们要检测证书。啊，你不是土有营养吗？检测报告在哪儿呢？商家说无法提供。啊，你看他们店铺简介啊，写着有机富硒双认证，营养高10倍。我严重怀疑这个双认证是指他们自己认证了2次。最有意思的是，他们家不仅卖西瓜，50枚有机富硒黑鸡蛋，798块钱，和一个鸡蛋卖16。我感觉都不是在吃鸡蛋了，我在吃金蛋。有机野生苹果8斤，售价998，平均每斤125啊！啊，我这么讲，当年砸在牛顿岛上那一颗，也就是这个价了吧？那农业专家都震惊了，说从科学角度来讲，单一农产品的营养比普通高10倍是不可能实现的。就像你天天练肌肉，你也不可能变成绿巨人，因为啥？你基因已经锁死了。那西瓜也很委屈，他是瓜，他又不是做代购的，他哪有本事在那儿搞什么营养囤货啊？这土壤营养高10倍，他就是个伪命题。土壤是基质，他又不是营养快线，土壤里元素高不代表西瓜能全吸进去。那如果真是这样，我在金矿旁边种过西瓜，我是不是能得出金子味的西瓜啊？切开以后，你金子里边叭叭叭往外蹦小金豆。如果真有这么神奇的土壤，那我干嘛不种点更值钱的呢？对不对？我种人参，我嘎嘎大人参，对不对？我营养价值高出10倍，我天哪，挖出来那不上天了？我为什么拿它种西瓜？西瓜这个东西，你跟我说糖分高10倍，那这个西瓜给甜成什么样子？我感觉这西瓜它都不能切呀，一切都往外喷糖浆。而且你吃上一口，血糖直接就往外窜起来，那胰岛素看了都直摇头。这个世界上啊，总有一些商家觉得消费者的钱是大风刮来的。你吃完之后，灵魂飞没飞升不知道，反正你钱包是彻底超脱了啊，了无牵挂了，属于是。专家建议让，我估计啊，他们正忙着豆包P图呢。其实咱话说回来，大家都是成年人。什么营养高10倍啊？如果真能高出10倍的，那大伙天天啥也甭干了，就啃西瓜啊，强身健体啊，补锌补钙补维生素，对不对？那补用什么钙片啊？有网友开玩笑说，这个西瓜要是买回来，我得供起来。
还有人说，可能这个

西瓜真的有什么特殊功效呢？啊，比如说吃了长生不老。如果吃完发现它也就是个甜一点的西瓜，那我可能会当场哭出来。倒不是因为心疼钱，是因为我觉得我的智商啊，确实需要补一补了。好了，朋友们，到点了，咱们今天就只能跟大伙唠到这儿了，好吧？行了，今天就这样，拜拜了您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1: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0: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1: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2: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东向北，从岗前路到胜利四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北往南方向，从胜利三路到江海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4: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把音乐打包开心给你送上。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来告诉我你更想先听到哪一首歌。

般的节奏跟旋律，每一首歌呢，如果不是有甜蜜，就是有浪漫，就是有爱意，就是有轻松。在音乐当中，也希望各位过得开心又轻松。今天第一首人气单曲，邓紫棋《新的心跳》。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2: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0: 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 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 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 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1059， 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在歌里听世界。

0: 依然还是那么的好听。另外呢，我们再聊一个话题，说准备一个非常百搭的答案，干嘛呢？当身边的亲戚朋友同学来问你一些问题的时候，你要怎么来说一句话是可以百搭解决一切困惑的呢？一位朋友他说，还好，一般，谢谢关心，百搭。但是你不觉得吗？当你说出这样的话的时候，对方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一定会刨根问底，一定会打破砂锅，就说，哎，各个方面说到细节。我之前总结过，我觉得有一句话其实还比较好用，就是如果别人问你，哎，工资怎么样？工作怎么样？可以说，跟去年一样，明年继续努力。当然这不是一个最佳答案了，就是觉得还比较好用的一个回答。如果你有比较百搭的答案的话，或者你有比较不错的解答方式的话，也跟大家来分享看看咯。
1: 我要你看着外头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5日8点到9点，宜昌市司法局副局长范晓东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解读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介绍我市行政复议工作情况，对群众关心的行政争议维权问题进行解答。如您有申请行政复议方面的困惑和疑问，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

0: 本节目由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小伙伴是不是每天醒来以后脖子都是非常的僵硬肩颈发紧，普通枕头支撑不足，贴合度差，根本适配不了日常睡眠的需求。 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刚需好物，加倍生活零压深睡记忆枕，采用非温感记忆棉材质慢回弹质地软而不塌，适配各种睡姿。人体工程学分区设计，头部减压，颈部承托，侧睡加高，平躺侧睡都 能够贴合头颈曲线，分散身体压力，面料透气亲肤，枕套可以拆洗，日常清洁打理非常的方便。深耕家纺多年的品牌匠心打造，品质靠谱。 原价199元，现在专属团购价仅要69元， 还配急速配送和贴心售后，自用送礼都很合适，赶紧囤起来吧。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添加客服微信， 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进去挑挑吧。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东往西方向，从中南一路到中南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宜陵大道东往西方向，港前路附近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15分钟。 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 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
6: 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爱上副驾驶，我们一起在歌里来听世界。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我们先来听到这首刘德华的《回家真好》。
7: 总逃不开工作表，做完了又来了，怎样也甩不掉。

爱这种东西，捂住嘴巴也会从鼻腔被哼出来。爱上副驾驶，爱你所爱。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换季皮肤状态不稳定，干燥紧绷，上妆卡粉斑驳，日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暗沉粗糙，状态越来越差。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刚需护肤套组 H2 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精华水、精华、面霜全套搭配，一站式搞定日常护肤，不用费心混搭。套组添加了海茴香、透明质酸等经典护肤成分，适配大多数人的肤质。不管是秋冬干燥缺水、换季肌肤敏感，还是熬夜以后的疲惫肌、初老状态肌肤，日常早晚用都很合适。1299的价格对比专柜单买性价比超高，日常维稳养护必引入，轻松养出细腻水润的健康肌肤。微信小程序搜索

0: 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平时吃腻了外卖，自己在家做酸菜鱼工序繁琐，费时费力，处理鱼片腌制调味都特别的麻烦，很容易翻车。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懒人上班族安排上家常爆款丁丁懒人菜老坛黑鱼，每袋450克足量配比，选用鲜活黑鱼现切，鱼片厚实完整，口感嫩滑，搭配180天老坛自然发酵酸菜，酸香浓郁不刺鼻，口感清脆爽口，还原地道川味，全程无添加防腐剂，还通过 SGS 安全检测，不需要复杂的厨艺，开水煮3分钟就能够出锅，轻松搞定餐厅级的美味。一人食、双人晚餐、家常小聚都非常的适配，还能够搭配面条配菜，解锁新吃法，食材配齐，做法超省心，只需要89.9元。不想做饭的日子，靠它轻松解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还在为选大牌香水纠结吗？不知道哪个香型适合自己，入手正装怕味道不喜欢，用不完浪费，日常通勤、约会、聚会不同场景，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超实用的古驰迷你香水礼盒，一套4瓶5毫升经典香型，包含花月、最爱、奇梦之子等热门香味，花果、木质、花香调性齐全，温柔优雅、清冷氛围感通通拿捏，小巧便携的迷你规格，出门旅行随身带超方便，礼盒包装精致，还附精美礼袋，不用花大价钱，149就能解锁多款经典大牌香，香港直邮，品质稳妥，性价比十分出众，日常氛围感直接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长期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朋友，是不是经常肩颈发紧、腰背僵硬？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居家放松神器，凯诗特 G6 智能拔罐刮痧仪，其刮痧、拔罐、热敷多种模式于一体，自带9档力度可调，适配肩颈、腰背、四肢等全身多部位的日常放松，机身轻巧便携，单手就能够操作，自己呢也能够轻松的护理后背，长辈也可以快速上手，支持全身水洗，用完冲洗干净，卫生又省心，高清液晶屏显，档位清晰直观，运行静音，续航持久，现在入手呢还附赠4瓶护理精油，团购价仅售99元，居家出差旅行都能够用，自用送爸妈都是超实用的养生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家里有娃的宝妈，夏天带娃出门玩、上学、户外野餐，最担心孩子娇嫩肌肤被阳光直射晒得泛红不适，普通防晒质地厚重黏腻，涂完闷皮肤，孩子不爱用，传统喷雾还容易吸入雾气，用着特别不放心。1059主播甄选薇诺娜宝贝儿童防晒喷乳，专为婴幼儿敏感肌打造，0岁以上宝宝都能安心用，创新乳液喷射设计，无气物吸入风险，用着更安心，质地是清爽水感的，轻薄水润，推开不泛白，不黏腻，成膜快，拥有正规国装特字资质，日常户外通勤上学都适配，清水就能轻松洗净，省心又便捷，现在清仓特惠38元起，有多种规格可选，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小伙伴，是不是每天醒来以后脖子都是非常的僵硬，肩颈发紧，普通枕头支撑不足，贴合度差，根本适配不了日常睡眠的需求。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刚需好物，加倍生活零压深睡记忆枕，采用非温感记忆棉材质，慢回弹，质地软而不塌，适配各种睡姿，人体工程学分区设计，头部减压，颈部承托，侧睡加高，平躺侧睡 水都能够贴合头颈曲线，分散身体压力。面料透气亲肤，枕套可以拆洗，日常清洁打理非常的方便。深耕家纺多年的品牌匠心打造，品质靠谱。原价199元，现在专属团购价仅要69元，还配极速配送和贴心售后，自用送礼都很合适，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东往西方向港前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6: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7: 导航开始了。
6: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8: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9: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0: 爱上副驾驶，我们一起在音乐当中来感受不一样的节奏，不一样的心情状态，给各位打包送上的是快乐的节奏跟旋律。

0: 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一群朋友聚会，还是说就安静的发呆听听歌，用自己最舒服的方式来度过吧。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东往西方向，岗前路附近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

0: 大约18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1: 宜昌交通广播。
3: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4: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3: 安师傅说车，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本节目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中午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在工作日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您正在听直播。咱们全面聊车的话题，有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咱们节目直播的时候，今天主要通过抖音的方式同步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 ANDA， 在抖音上直接留言问到您所关心的车的问题啊，也可以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在咱们这儿互动交流啊。来吧，开始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看各位的留言情况。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看问题。也欢迎其他网友在咱们评论区直接留言问到您所关心的问题啊。这位朋友问到，后排娱乐屏有必要加装吗？谢谢安师傅。我个人观点是没有必要的，但凡你车买了之后再单独去加装这个加装那个，其实最后你会发现一年两年新鲜之后就不会再去依赖他们或用他们了。你会说那后排娱乐屏给孩子来看，你孩子还不长大了呀，你今天孩子13岁，明天是不是明年是不是14岁？然后这个你要用成长的观点来看问题，你后娱乐屏是安给谁看的？那孩子总不能6岁吧，永远是6岁，不可能的。所以我认为啊，这个娱乐屏是没必要安装的。你实在是那孩子坐车实在无聊怎么办呢？那您可以选择什么呢？你买一个这个后排座的固定的一个支架，你把手机加那儿，你把平板加那儿，不都可以吗？没必要单独装钱花钱再装一个后排娱乐屏，真没必要。凭我经验告诉我，在我这儿咨询过装修车辆的装饰的朋友啊，过2-3年都拆了啊，都拆了保子板，所以这没必要啊，真没必要。我个人观点供参考。来问到周博，你好，请问一下ES200现在多少钱能合适入手？雷克萨斯 ES， 对不起，咱这边不报价格，是不是我脸上长的钱字啊，还是讲这长的这个砍价两个字啊？怎么到我这就问价格，怎么回事呢？我跟你讲啊，报价格的汽车主播一般在他抖音直播间评论区右下角有一个询价的这样一个软件，有个询价的啊，询价的，然后你填你的联系方式啊，填你的这个联系地址，其实无形当中你就是把个人隐私给他暴露了。我跟你讲，我这边不暴露个人隐私的，所以我这边不询价啊，我没有挂这个询价 APP 啊，跟你讲清楚。所以说你不要说一看我就哎，安师傅这车多少钱，这事不归我管，我只告诉各位买车这事儿，我通过我的观点告诉你能买不能买，也是仅供参考啊。来，感谢来自西安的网友，来自桂林的网友，小小的直播间，希望这边有大大的舞台，您通过咱们直播间来了解这边的主播，重点是了解这座城市，这里是湖北宜昌。您的问题我回复完毕了，您觉得哎还不错，你真的可以不用关注我，但是你要关注一下宜昌这座城市，你关注宜昌文旅啊，您关注一下宜昌我的宜昌啊 APP 啊，我通过各种软件了解宜昌这座城市啊，了解的目的是什么呢？来旅游啊，
5: 啊，宜昌不错，我去玩玩。可以可以可以，
3: 宜昌吃的喝的玩的乐的啊，宜昌的消费，宜昌的住宿，宜昌的环境，宜昌的人文啊，宜昌地理哪儿都可以，你来了解一下是吧？当然也欢迎各位成为宜昌人，新兴的宜昌人，我就是代表哎一个，我是2005年成为宜昌人的啊，挺早的是吧？哎，下一位朋友啊，文德主播你好。星越 L 能不能买？其实这车呢，能不能买？买是肯定可以买，但我就怕你买了之后说，哎呀，油耗好高哦，还要烧95的油哦，啊，95的油现在啊一涨价，动不动就干8块多、8块5啊，有的时候呀9块呀，啊8块多啊，这个我们节目会有重播啊，重播时候可能希望没这么高油价。啊，那油价一高，本来油耗又高啊，那你就心里想，这当然开得起呀。如果说您这车居家代步的，一年10000把公里，你95就95的油无所谓。但是我怕你买个星越 L， 哎，生活有变化，工作有调整，一年能跑20000多公里，星越 L 你早晚把它卖掉，你信不信？你开不起了，啊，你宁肯再买个10万块钱纯电动。所以说能不能买这事儿不是问我，你问问自己什么情况。但是单从这车啊稳定性讲，无论是它的发动机啊，变速箱爱信的啊 8AT 什么的 220T 起，吉利的这个很优秀的发动机啊，包括车体刚性啊，源于沃尔沃的技术，这事儿不用我多讲。另外车机啊，大屏啊都安排好了，车的颜值啊，外在啊，内饰啊，颜色呀，这个都挺好的，非常符合咱们老百姓用车需求。问题在于油耗这部分，你能不能理解？问到主播你好，雷克萨斯 ES200，那这车怎么样家用？家用的话，我这么跟你讲吧，它就是一个真真的一个家用车，你谈不上这车动力有多强。那动力有多弱呢？我们讲零百成绩，一般用零百成绩代表一台车的一个加速度啊。讲推背感，这车基本10秒开外。10秒开外是什么意思啊，安师傅？我这么讲吧，10秒开外的含义就是，你油门使劲踩，车辆人家动力强的，比如5秒的人，如果说3秒，有点夸张啊，但是有点肉这车。那对于家用来讲，肉无所谓，肉的车有好处，哪儿好处？不晕车。哎，所以你家用行不行？怎么不行的是吧？如果说一年跑不了多少公里，星越啊，买没毛病。问什么说普通话公？为什么说普通工薪阶层硬上E300是非常不理智的？等一下啊，普通工薪阶层也分地域啊。你说啊，我是上海的普通工薪阶层啊，工资一月50000。哎，哦，但是我是宜昌的普通工薪阶层，可能工资就4000-5000块钱。我们按宜昌来讲啊。普通的工薪阶层4000-5000块钱一个月，你买个奔驰E300，谁信呢？你养得起吗你？你家里一点就你或是有点存款全买车了，买个E300，然后剩下的就是靠个人公司4000-5000块钱养这E300，谁信呢？你能养得起吗？你不就是不理智吗？这还是什么呀？当然了，你说安生，那我是上海的工薪阶层，我上海本来有房子，又没有房工，又没有月工，啊，房子本来就住得好好。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东往西方向，港前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以上路况信息

0: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0: 说你所爱。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啊。今天咱们直播通过抖音的方式同步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来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车的一些问题啊，包括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的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各种车话题您都可以进到咱们直播间。欢迎一下来自金华的网友，你好，欢迎来，欢迎网友33084，你好，来吧，看问题，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回答问题。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来说到安师傅想买一个纯电的 SUV， 空间要大一点的，价格在10万到12万左右的，品质好一些的，品质好一点的，然后你就不要把这个10万到12万放上去，放了12万到12万就不要说品质好一点的。50星光 L 分是你是要买纯电，不好意思啊，星光 L 是一个插混的啊。要空间大一点的啊，要纯电动的，纯电动现在是这样的啊，纯电动空间都比较大，但我不了解您对于空间大是怎么定义的。相对来讲，10万左右纯电动比10万左右纯油车空间大很多，因为它不需要发动机啊，它也不需要变速箱啊，它也没什么传动轴啊，它就是悬架和下面电池一平铺啊。所以说呢，我觉得现在很多10万元左右的一些 SUV 空间都非常大了，比如说越翼03啊，这是一汽奔腾的越翼03，空间就很大了，就10到12万这个价格就可以买到的。另外又比如说名爵 4X 这车也空间比较大，因为它纯电动空间真的比同等价格的纯油车大很多，尤其是腿部空间这一部分啊，所以你了解一下啊。来问到宝马的530领先与奥迪两驱45A6的C8 上一代的啊，老款的 C8， 就奥迪 A6 老款的45的两驱和宝马530领先怎么选择？530动力呢是秒杀这个奥迪 A6 啊，45的你要是买这个45四驱嘛，你跟530比一比嘛，尤其转弯道你还可以超个车什么的，但是你问的是一个是吧，两驱的45，如果说你拿这个四驱的45和530，我会推奥迪 A6， 那你拿两驱的这个530和两驱的奥迪 A6 啊，我还是推530DS。你好，请问一下主播，买车超过生产日期7个月算不算库存车？这要分成什么车？你分成是纯进口的还是合资车还是纯国产车啊？您告诉我一下好吗？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声音来自湖北宜昌交通广播。外地网友在看到我问题回答之后呢，你真的可以不用关注我，但是你可以了解宜昌这座城市。超过7个月国产纯国产库存车啊，7个月那肯定是库存车，一般我们定义是半年，过半年基本就是库存车。还是插混的哟哈，新能源卖这么惨，什么品牌的？什么品牌的帖子？什么品牌的？另外是。

这个你是哪个城市？不至于，新能源车一般不至于说是六七个月都卖不出去的，不存在啊。你刚说什么品牌的？另外给你优惠多少？新能源车尽量不要买库存车啊，尽量不要买库存车。帖子 ，i 八能买吗？艾瑞泽八，奇瑞的啊，艾瑞泽八啊 ，i 八能买吗？买是肯定可以买啊，它的这个空间啊，颜值、动力调教、终身质保服务啊，这部分都是值得你去拥有的。但是我就怕你吐一句说，哎呀，那别个我买十多万块钱，你看别个买了个什么名爵呀，买个什么什么这个比亚迪的元 UP 啊，买个越E零三呐，就嘲笑我呀，或者买一个这个 Q 零五啊，那你这么想搞不好了啊，所以这个对吧？嗯，吉利的插混卖这么惨呢，七个月没卖出去。这典型库存车不考虑啊，嗯，不考虑。新能源不考虑库存车，贴的多少钱不没关系，不考虑啊。问到主播你好 ，DS 的 DS 九想换吉尼赛斯的 G 八零有必要吗？体验会有大升级吗？体验，我觉得，两款车不一样感觉啊。首先呢，你如果 DS 九换成了 G 八零的话，你的体验是什么感觉呢？就从这个，大平层。啊，换成了这个一个小别野啊，我觉得大平层的感觉就是爽啊，透亮啊，就是像开车一样开着爽。那么别墅的话呢，什么特点的？别墅就是有面子啊，别墅的话就是感觉上下总面积比较大啊，然后呢豪华感是吧？实际上这个因人而异吧，我喜欢大平层，我不喜欢别墅，说实在的，我不知道您是怎么想这事儿，我这么比喻呢比较生活化，希望您听白我的意思啊。来问到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只买油车一年一直在考虑是星瑞还是买艾瑞泽八，每年也就7000公里，不能不跑高速，只是市区跑一跑。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我个人观点，艾八你也别买了，星瑞你也别买了，你买谁？你买广汽传祺影豹。安生你怎么推影豹？我们宜昌产的呀，我自豪啊。啊，车好啊，好我才推嘛，对不对？啊，是怎么回事啊？买上了不懂啊，这个不存在，库存车这东西也不存在维不维权的事儿。库存车首先它是商品，它是新的产品，它没有交易过，它并没有说把交易过的车卖给你当这个新车卖给你，也不存在。所以这库存车买了和卖了，这东西没有什么好维权的，这没有什么好维权的帖子。因为它是商品，它又没有过期，是吧？正常买卖嘛，啊，只是说这里边呢，就说你可以跟4S店协调一下，你说能不能送点东西什么的。当然价格没有给你做减免的，不得送点东西啊？你跟他就理论一下嘛，是吧？嗯，别的没不存在什么欺骗消费者，不存在这事儿啊。嗯，来听明白了 ，DS9 我还是挺喜欢的，但是工作的原因吧。这个车就是有点尴尬，需要点排面。哎，不对了嘛，不就是事儿嘛？大平层换别墅嘛，别墅就是排面嘛。平层这个东西，你跟别人还是一个小区，还是走一个小区出入口，还在一个停车场啊，不是自己独立车位啊，这种感觉啊。那所以说要面子的话，那吉尼赛斯是可以考虑的，是这么个情况啊。来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可能说这儿你就不懂了。安师问，那怎么 DS9 就没面子了？面子这事儿啊，一定是主机厂家给的。主机厂家没都没了，谁给面子啊？那你说，哎，那吉尼赛斯，那万一哪天垮，你放心啊，这个像现代、像起亚这种集团，垮不了。在国内你都很少见，但是在国外人家卖得好得很。来，在咱们这儿直接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我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也欢迎更多外地的网友驻足观看咱们节目。啊，宜昌本地的网友也可以在咱们这儿呢直接问到您的问题，同时你也可以预约我的直播，这样的话我一开直播，你可以看到我直播了啊。来吧，继续问到，论设计质感，那确实有面子。但论品牌黄了，而且没人认识，说 DS 呢这个啊，那确实啊。如果说你生活在法国嘛，那你可能 DS 还有点面子啊。嗯，但你生活在中国，这个法系车确实没啥面子。这个实话实说啊，因为现在对于很多拥有了这个

0: 法系车的车主都知道，说好听点情怀呀，说好听点这车没卖，为什么没卖呀？哎呀，情怀。说难听点，就说中庸一点，性价比；说难听一点，再卖掉就是亏的，心里有点不爽。啊，就花那么多钱，当年买这些车，现在值20000啊，值10000，让我卖了，心里非常不爽。啊，所以说我不知道各位怎么想，尤其正在听咱们节目一些超级粉啊，法粉们，啊，开法系车的粉丝们，你们怎么想的？啊，您那台法系车是不是开了好几年了？你为什么没卖？难道真的是因为好开吗？是不是心里边有点不爽？来，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在咱们这儿直接冒泡啊，直接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来看这位朋友们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极狐 S3， 你不能简单称为极狐 S3 啊，这车叫做贝塔啊，极狐有阿尔法，有贝塔啊，贝塔 S3 这车能买吗？我看您，我不知道您兜里多少钱啊。如果说你预算就10万左右，贝塔这车呢，能给你来个500多公里续航，而且作为极狐来讲，它的纯电啊，就纯电的续航的真实性是有保障的。因为买极狐的很多人都是北方人，北方人对于电池的续航达成率的这样一个概念呢，是比较精准的啊。而且即使卖到10万级的贝塔 S3。依然用宁德时代，所以说呢，极狐车呢用硬件用料很扎实，软件一般般啊，看你怎么想啊。咱们进广播广告，更精彩留在稍后，各位一会儿见。
1: 很多年过去了，云母在泥沙里闪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5日8点到9点，宜昌市司法局副局长范晓东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解读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介绍我市行政复议工作情况，对群众关心的行政争议维权问题进行解答。如您有申请行政复议方面的困惑和疑问，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3: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4: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3: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他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5: 我的爸爸

0: 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1: 哎呦，不行了。
0: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1: 哎呦，
0: 跑前跑后，
1: 女儿回来了，
0: 健步如飞。
1: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2: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东往西方向，港前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5: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4: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5: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4: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6: 导航开始了。
4: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7: 属于我们的童话，
8: 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9: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8: 安师傅说车，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双休节假日，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一档全面说车的节目啊！广播直播这会儿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在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里边，或在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里边，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通过以上方法来找到我的直播间，在直播间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宜昌本地听众可以在咱们节目当中听听外地网友都在问什么车，当然了，也欢迎更多宜昌本地网友进到我直播间或直接关注我，以后呢买车卖车什么的跟安师傅沟通交流一下，没准能帮到你什么的。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8: 安师傅说车

0: 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东听1059异常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另外咱们节目呢，在这个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您在听咱们节目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在直播段啊，直接进到同步直播的抖音平台来看我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啊，来问到您所想问的车的话题，也可以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来问您所想问车的相关问题。来看问题啊，继续问到安师傅，我们先飞片头，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问到深蓝，考虑是买 S06 还是买 S07？ S06 深蓝据我所了解，在售的体系里边，它 S05 S07 S09，S 系列的话以奇数为准啊，还有一个偶数是 G318， L 里边确实有偶数的。所以说你更新一下啊，深蓝是考虑 S07 跟谁，帖子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啊。深蓝有 L06 啊，但是深蓝它的在卖的 SUV 都是奇数的 S07 啊 S05 啊，然后还有 G318 是偶数的，对啊，是05是吧，所以说你一问把我问懵了你知道吧。我在广播直播这会儿，刚才咱们听众也听出来了，当时就懵了，有那几秒啊懵了。那 S05 和 S07 该怎么选择呢？讲配置性价比 S05， 讲空间必须 S07， 所以说你说那 S05 和 S07 怎么选择呢？我个人观点啊，最好状态是买什么呢？就你预算够的话，尽量选择这个 S07， 因为 S07 这车颜值更倾向于年轻化，居家一点还是买 S05 更适合。但是无论是05还是07啊，坚决不买增程啊，打死也不买增程，帖子就这么简单啊，对，就买纯电就对了啊，居家买 S05 啊，这个年轻范儿啊，买 S07 啊。来问到你好，请问一下家装在哪儿？问家装在哪儿啊？一问说广告，私信你还是说你哪里留言？私信呢、啊？你肯定是私信嘛，对吧？啊，主播你好，请问一下，阿维塔07L、小米U7推荐哪一个呢？阿维塔是啊，虽然是长安的啊，但是阿维塔体系它是一个很特别体系，它有长安在生产，有华为在里边合作啊，同时呢也会有这个宁德在里边加持，你说他谁做主呢？这个也不好说。我这么想吧，其实阿维塔07呢他太有个性了，以至于呢很多人无法接受这位来自宇宙的选手啊。小米的U7呢，怎么说他，你甭管长得像谁啊，他是地球的产物，我们地球人还是喜欢地球产物多一点啊。所以说我觉得你可能，我还是推小米吧。你不得不承认阿维塔这个07这车啊，就是它这个电池啊，它的这个颜值啊，它的这个气场啊，它的科技内座舱啊，智驾都很优秀，确实我们承认。但是这个确实有点不太接受这个他长的一个样子啊，尤其不能接受他的左右两边后视镜，真的无法接受。阿维塔那个后视镜啊，早晚是个事儿，早晚哪天国家出强制标准，不能有电子后视镜，我跟你讲，早晚的事儿。观点供参考，帖子啊，对。主播你好，名爵 4X 和埃安的 i60 宁德版本该怎么选择呢？两个有啥区别？这区别大了，品牌都不一样啊，电池不一样是吧？这么跟你讲吧啊，名爵呢主卖是半固态啊，半固态。如果说你是偏北一点的，你就买名爵 4X， 买半固态就对了。爱安呢主打是全国网络，全国网络布局。那 i60 呢，因为有宁德加持，配置方面可能就没有那么响了，就没有那么状态那么好了啊。所以我个人观点。

如果说你要的是以电池为主啊，你我不知道你是哪里人啊，全国各地都有可能，你买 i60 没毛病。如果说你是偏北方，你说我就是北方的，我河北的，我山东的，名爵 CX 半固态更适合铁子啊。感谢熊本来直播间，安师傅，你能再往北一点吗？再往北一点，你说根河呀，还是说这个扎兰屯啊、雅克什啊？那再往漠河啊，那算了，那不适合买电车。啊，山东名爵4半固态啊，更适合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另外，咱们这位山东的网友，我的问题回答完毕，你可以不关注我，但是一定要关注我们这城市湖北宜昌。有机会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旅游行程好吗？对，到宜昌来玩啊，湖北宜昌欢迎你。你可以在各大引擎里面做下功课，宜昌是哪个城市，宜昌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宜昌为什么环境那么好，宜昌为什么这个我们讲它的这个啊什么人文啊地理旅游文化、啊、那么多人关注等等吧，你可以在网络上了解一下，了解湖北宜昌啊。名爵 4X 的半固态靠谱吗？我用一个非常你可以理解为是踢足球的方法，也可以理解为是一个非常靠谱的方法回答你啊。靠谱这两个字呢，一定要是经过时间的考验的。半固态你才来多久啊？你说我怎么说靠谱吗？对吧？嗯，咱们山东的网友说三峡大坝在那里是吧？是的，三峡大坝就在我们湖北宜昌，没错。哎，我现在此时此刻直播的湖北宜昌西陵区，离三峡大坝坝区就30公里左右，非常近啊！就你到想看大坝，到宜昌来，不仅有三峡大坝，还有葛洲坝，而且以后葛洲坝可能还更大，因为有这个我们讲新，我们当地人喊的说这个新航道啊，那么葛洲坝一扩宽，哇、哦，葛洲坝也非常漂亮，也非常大，已经很大了，再扩大更大啊！所以以后呢？有机会一定要了解一下宜昌，来宜昌玩啊！我这又不是宜昌推荐官，忙什么呢？我这不是宜昌推荐官不推荐官的问题，重点是我是宜昌的主播，很自豪能通过一个小平台啊，通过一个窗口来推荐这座城市，这一点我很开心啊！我真不是宜昌的旅游推荐官，说实在的，粉儿太少了。如果说我有几百万粉，我天天说这话，我肯定是宜昌本地旅游推荐官。啊，感谢这个甜酒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啊！感谢点赞，谢谢你们。不过时间关系，不能跟各位再分享汽车话题了。这边咱们有广播的一些东西分享啊，跟宜昌本地的广播听众分享的产品，这安达主播甄选啊，反季清仓的产品衣服啊，衣服品牌叫做美杜莎蒂娜，其实我没听过这牌子，美杜莎蒂娜，反正据说这牌子很好。啊，这牌子很好，很多懂时尚的人都知道这个牌子。然后呢，我们这个产品是个反季销售的，就是说这个你夏天买的是冬春季的产品啊，啊清仓啊，库99元起，长款呢189啊，这短款质感外套159，性价比很高。嗯，怎么看这个牌子？怎么买呢？来，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就行了。然后在1059主播甄选商城里边，你就输入这个反季清仓关键词，反季清仓几个字来找到我所说产品，你看了就知道为什么来推这产品了啊。好了，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结束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想成为技术能手，行业栋梁吗？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49个热门专业，首批5个本科招生专业，专业连读畅通无忧，产教融合，订单培养，毕业去向落实96%以上。88533998853339，88533388。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还很
1: 多。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谁说爱
2: 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为什么全世界
1: 的脸我都是一边？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当一艘船
0: 沉入海底。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我想摸你的头发，
2: 只是简单的试探。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 周杰伦的歌里

0: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节目的开场曲要听到的是一首充满了艺术和人文气息的歌曲，它很治愈，适合一个人在夜晚静静的聆听，那就是来自于阿牛的《星星亮了》。是不是一个太久没有听到的名字？这首歌曲收录在阿牛1998年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当中。可能这首歌你没有听过，但是专辑当中的《对面的女孩看过来》、踩着三轮车卖菜的老阿伯、大肚男、阿牛和阿花的故事，大家也许听过。在这首歌曲里面，他把人比作一颗飘在城市的尘埃，把异乡人漂泊在大城市的渺小无根、迷茫、孤独、找不到归属感的形象表达出来。现实中的万家灯火慢慢地将梦想掩盖，让人更加容易迷失，更加映射出内心的孤苦无依。但是歌曲不是持续的消沉，而是在经历等待徘徊之后，推开窗，重见星光，重新感知到自己的存在，在孤独中生出新的希望和力量。星星亮了是一首清新的民谣，更是一首温柔的诗。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0: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民谣这个词现在被用的有一点泛滥，咖啡馆招牌上写着民谣之夜，短视频的 BGM 标着治愈民谣，就连商场的背景音乐都说自己放的是民谣。但是真的民谣不是这样的，真民谣是有人抱着一把木吉他坐在你的对面，把那些你憋在心里没说出口的破事儿，一句一句的唱出来，不炫技，不煽情，甚至唱得有一点糙，但是很准。每一首歌你都能够坐下来听完，甚至听完了之后还要思索很久的那种。那今天要和你分享一些民谣歌曲，他们不是文艺，是有人先把你的心事唱出来了。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换季皮肤状态不稳定，干燥紧绷，上妆卡粉斑驳，日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暗沉粗糙，状态越来越差。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刚需护肤套组 H2 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精华水、精华、面霜全套搭配，一站式搞定日常护肤，不用费心混搭。套组添加了海茴香、透明质酸等经典护肤成分，适配大多数人的肤质。不管是秋冬干燥缺水、换季肌肤敏感，还是熬夜以后的疲惫肌、初老状态肌肤，日常

0: 早晚用都很合适。1299的价格对比专柜单买，性价比超高。日常维稳养护必引入，轻松养出细腻水润的健康肌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兼职骗术多，十个客服十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

0: 友壮急得满头冒汗。他知道他的捷克式轻机枪出了毛病，枪栓卡住了。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李大个儿和不少战士的枪上。李大个儿是支八力快，对于这支缴获的美式武器，他一直爱不释手，保管得很仔细，总想找个机会试一试。黎明前攻击美国人阵地的时候，他抱着吴铁锤的翻毛皮大衣、大皮靴以及他自己脚上的小个头大皮靴，根本没有开枪的机会。现在好了，守阵地，他这个八力快要出出声了。可要命的是，枪栓又出了毛病。李大个儿很生气，把他的八力快往雪地上一扔，骂道：哪个晓得美国佬的洋枪也有毛病吗？吴铁锤把他的枪捡起来，在手里摆弄了几下，对他说：冻住了。
1: 冻住了？
0: 李大个儿很惊讶，把他的枪拿过来，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枪身上透着寒气，每一处钢铁肌腱都覆盖着不易察觉的薄薄的寒霜。要是手掌和皮肤直接接触上去，就会沾下一层皮来。极度的严寒将枪栓牢牢地冻结起来，拉不动，掰不开。吴铁锤、李大个儿以及孙友壮等等，他们都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天寒地冻，又不能生火来烤，而且说不定美国人什么时候就会上来，大家都很着急。有的战士把枪放在缴获的鸭绒睡袋里来暖，有的裹在了陆战队的兜头大衣中，有的战士干脆把枪揣在了怀里，想用体温融化它，效果都不明显。李大个儿气不打一处来，又把枪往雪地上一扔，解开了裤带，一泡热尿浇在八力快的枪栓枪身上，尿液接触到寒冷的钢铁，冒起了一片一片淡淡的蒸汽，发出一些轻微的嘶嘶的声响。孙友壮看到以后非常奇怪，凑过头来问李大个儿：你这是弄啥？
1: 弄啥？
0: 李大个儿学着孙友壮的山东话腔调说：滋疼脑壳滋开。李大个儿想到了打下街雨里飞机场的那个晚上，电话机的单线无法插到冰冻的地面上，营长吴铁锤下令撒尿把地化开。既然硬邦邦的冰冻地都能融化，冻住的枪栓也应该能够撕开。李大个儿看见孙友壮在旁边探头探脑，就对孙友壮说：
1: 看啥这么看，帮帮忙。
0: 孙友壮只好敞开他的土大衣，解开了裤带子，但是他的尿没有撒在李大个儿的八力快上，而是浇在了自己的捷克式轻机枪上。李大个儿见孙友壮不帮他的忙，转而向吴铁锤求援。吴铁锤把他20响的驳壳枪挎在脖子上，一拉土黄色翻毛皮大衣的里子，裤带子一松，裤子掉到了脚面上。一阵哄笑之后，陈阿毛也过来帮忙了。他手里的家伙是只38大盖，好好的，一点儿也没有冻上。其他的人也都照此办法。凡是枪栓冻住了的，都把手里的家伙扔在雪地上。经过这一番折腾，大家冻住了的枪栓还真化开了。子弹上了膛，枪口指着山下，美国人上来就可以用枪声迎接他们了。吴铁锤觉得这不是个长久之计。天寒地冻，滴水成冰，阵地上没有一口热水下肚，大家都是以血当水，缴血充饥。每个人的肚子里能有多少尿水？战斗打得较劲的时候，你的枪栓冻住了，美国鬼子不可能站在旁边挡着。经常打枪倒是可以预热枪机枪管，可是弹药呢？宝贵的弹药

0: 是他们费尽了千难万险从后方带过来的。后方的同志付出了血水、汗水和性命的代价送上来的。总不能放空枪，保持枪机枪管的热度。唯一的办法就是不停地拉动枪机，以保证严寒条件下钢铁机件的润滑与灵活。所以，吴铁锤要大家打起精神，看好自己的枪机，要不断地活动枪栓，以保证能随时随地拉得开、打得响。吴铁锤、孙有壮他们现在知道了，山下美国人凌乱的枪声说明了同样的一个道理，他们的枪栓也冻上了，他们面临着同样的难题。不同之处在于，美国佬的弹药供应充足，他们可以不停地开枪以预热枪机枪管。如同吴铁锤判断的一样，美国人遭遇着同样的情况。最先发现枪栓冻住了的是刘易斯。本森下士死了，刘易斯很难过，他想放上几枪为自己的战友送行。一拉枪机才知道，勃朗宁自动步枪的枪栓冻住了，用力拉了几次都没能拉开。刘易斯刚刚喝了过多的咖啡，正要小便，索性把枪扔在地上，朝着勃朗宁自动步枪的枪身淋了下去。刘易斯用干布把枪上的尿液擦净，再一拉，枪栓滑动了，子弹顶在了机发的位置。他扣动了扳机，一梭子弹飞了出去。对不住了，伙计。刘易斯对死去的本森说，我只能如此为你送行。其他的陆战队员们看到刘易斯的这个办法有效，也都效仿他，而哈里斯营长却不以为然。与吴铁锤一样，他感到撒尿化冻不是一个长久之计。在他看来，战斗中出现的问题不能依靠膀胱中的尿液来解决，战斗的胜败得失也不能由膀胱的大小来决定。哈里斯要他的陆战队员保持着间歇射击，不停地打枪，这样他们的枪栓就不会再被冻住。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3: 查查今天菜真新鲜。
0: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4: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0: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3: 你能开吗？
5: 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0: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6: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7: 嗯，就喝了一点。
5: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6: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8: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9: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纸塘边。
8: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9: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8: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0: 导航开始了。
8: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八月五日八点到九点，宜昌市司法局副局长范晓东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解读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介绍我市行政复议工作情况，对群众关心的行政争议维权问题进行解答。如您有申请行政复议方面的困惑和疑问，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2: 家里有娃的宝妈，夏天带娃出门玩、上学、户外野餐，最担心孩子娇嫩肌肤被阳光直射，晒得泛红不适。普通防晒质地厚重黏腻，涂完闷皮肤，孩子不爱用。传统喷雾还容易吸入雾气，用着特别不放心。1059主播甄选薇诺娜宝贝儿童防晒喷乳，专为婴幼儿敏感肌打造，零岁以上宝宝都能安心用。创新乳液喷射设计，无气雾吸入风险，用着更安心。质地是清爽水感的，轻薄水润，推开不泛白，不黏腻，成膜块，拥有正规国装特字资质，日常户外通勤上学都适配，清水就能轻松洗净，省心又便捷。现在清仓特惠38元。

0: 元起，有多种规格可选，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兹可是华语乐坛迄今为止最后一个有机会成为天后的女歌手，甚至连王菲在采访当中都说，非要说接班人的话，我觉得孙燕姿吧，但我们的路线完全不一样，可能也不能这么说。在孙燕姿的职业生涯当中，一定要强调歌手这个词，因为她整个职业生涯都是一直专注在歌手这个行业，既少有去电影客串，也不试图涉足综艺圈。

方大同曾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我明白我的歌不是朗朗上口的流行歌，或者只有小部分人喜欢。你会发现方大同并不是那么的适合娱乐圈，大部分时候像一棵树，只是安静地守在一旁。是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刘曼。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大宽，翻山越岭找到你。

0: 来到下午的14:14，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这时段为您来插播一则应急信息。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8月3号13:51发布了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点军区将出现分散性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雨量20到40毫米，阵风6到8级，并伴有雷电，致灾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以上是气象台2026年8月3号13:51发布了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点军区将出现分散性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雨量20到40毫米，阵风6到8级，并伴有雷电，致灾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稍后时间呢，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1: 热门香味，花果、木质、花香调性齐全，温柔优雅、清冷氛围感，通通拿捏。小巧便携的迷你规格，出门旅行随身带，超方便。礼盒包装精致，还附精美礼袋，不用花大价钱，149就能解锁多款经典大牌香。香港直邮，品质稳妥，性价比十分出众，日常氛围感直接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

0: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1: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2: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1: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3: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4: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3: 这一排呢？
4: 嗯，看不清。
5: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在北纬三十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8: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刘曼。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支乐队不太一样，他们辈分都不太一样。这支乐队成立于1995年，你已经猜到了吧，野孩子乐队。整个乐队的成员都来自于甘肃兰州，他们讲话他们的歌曲好像都带着那种西北的风的那种味道，很粗犷。听到野孩子乐队眼望着北方。

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听到来自于洛先生乐队《我会怀念此刻的我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兼职骗术多，十个客服十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4: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夷陵大道南往北方向，从胜利三路到胜利四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感谢永远有歌，
7: 感谢永远有歌，
6: 把心境道破。
8: 那些
6: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8: 一路陪你
6: 慢慢听歌。

险恶，只能铤而走险了。翻山越岭过荒山野岭，爬啥念结冰过，下定了决心。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做了个决定。从那一天起，从这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总是排。

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做了个决定。从那一天起，从这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

虽说不至于辗转难眠，但经常有难产，有时写的自己越看越反感，灵感的干旱总是不期而至中，跳不出格子，韵脚总是不合适，会太过苛刻，有时对歌词对 flow 适可而止，不用太奢侈，即便如此也会钻牛角尖，事倍功半的经历也有好些，也有流产，也有想法会夭折，也有顺产却没见人来道贺，我竭尽全力打造每一颗结晶，这条路没捷径，我下定了决心。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做了个决定。从那一天起，从这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

0: 起，我做了个决定。从哪一天起？从这一天起。从哪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
1: 我觉得这首歌有一点点像戏自己来完成自己的梦想。当你非常的喜欢一位歌手以及他的作品的时候，特别是当你已经有能力自己来做一个作品时，你会很难拒绝翻唱这个主意。于是乎呢，戏就邀请来了好朋友陆一以及陈绮贞一起来翻唱了他们的老歌，并且陈绮贞在其中的吟唱也让他觉得歌曲当中多了一些原唱的味道。你觉得呢？喜欢吗？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 Run

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一段歌曲呢，是一个现场，而且呢，它是在综艺节目当中出现的现场。你知道音乐圈当中新人跟老人搭档的时候，经常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碾压。老手特别有自己的魅力和实力，会在台风啊、演唱技巧上碾压对方。但是也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相得益彰，两个人的特色呢融合在一起，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我认为接下来马上听到的沙宝亮以及曾昭伟的合作，就是一加一大于二。听到这首歌《妞儿说》。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5日8点到9点，宜昌市司法局副局长范晓东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解读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介绍我市行政复议工作情况，对群众关心的行政争议维权问题进行解答。如您有申请行政复议方面的困惑和疑问，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3: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4: 导航开始了。
3: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5: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6: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7: 第一首，
6: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正在听到的乐队来自于反光镜啊，这个成立了有20多年的乐队，给了我们非常年轻和蓬勃的感觉，但实际上他们出道已经非常久了。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林大道东往西方向党前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百忙当中来我们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一起聊一个最近可能天气会相对比较热，不过那儿还好，是高原，盛夏季节非常适合玩的一个地方。先介绍我们的嘉宾吧，我们的老朋友 NONO。 节目一开始呢，先和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呗。
6: 大家好，我是 NONO， 又来啦。
5: 哎，抬头看风景，这回一定要记住，抬头看风景 NONO 啊。
6: 是的。
5: 这一次呢，应该是去云南玩了一趟，而且呢，好像去的这个地方，目前对于大家来说也都听说过，而且呢，天生它就具有一种神秘感，倒不是因为它那个地儿，是因为它那个名字。首先说啊，去到的地方是玉溪，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在玉溪附近啊，或者拿玉溪作为它的起点。主要是要去到哀牢山，哎，怎么样？这三个字一出来，可能收音机前很多朋友就会突然觉得耳熟哈。那么哀牢山到底怎么玩？它其实是个自然保护区，那有很多有关哀牢山的传说。那这一个季节去，到底应该如何玩耍？节目当中，我们的 NONO 也会和大家聊到。那除此之外呢，当然去到云南的这个抚仙湖啊，还有周围的一些知名景区也都会去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色。另外从攻略的角度啊，这个什么时间去啊，怎么安排线路，我们也会和大家仔细聊。节目一开始呢，我决定先抛砖引玉哈，我先跟大家聊了这个我现查的，就是有关哀牢山的几个这个名字的来历啊。首先第一个说法来自彝族，意为虎族，或者是猛虎栖息地啊，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另外呢，在这个傣族话里呢，它这个哀牢这个字啊，又直接被译成了部族首领、酋长的意思，而且呢是一种尊称。另外呢还有一种说法是明清一代的地方志另有记载。在这个记载当中呢，其实这个哀牢山不叫哀牢山，哀牢山有一个相对比较，怎么说，听来让大家比较安心的名字，叫做安乐山。但是呢，由于当地的口音啊，还有当时的口耳相传啊，慢慢呢就把安乐这两个字啊说花了，就变成了哀牢山啊。接下来介绍了这个历史的知识，名字的典故，有请我们的 NONO 给大家介绍旅行的体验吧。首先那个地方是像说的那么神秘吗？到那下车一看。
6: 是这样哈，刚才听笑哥讲了这个哀牢山名字的由来，我对于哀牢山可能会觉得它更亲切更可爱了。
5: 哦，是吗？
6: 因为之前呢，就是我这是第一次去哀牢山，虽然一直都很向往，但是各种错过一直没有去。但很小的时候听哀牢山这三个字，就会觉得它只有一个词可以形容，就是神秘。
5: 对，
6: 令人心生敬畏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这次呢到这边呢是完整的把这个心生敬畏这个成语给淋漓尽致的给演示了一下。因为我们几个人一起呢，是第一天我到了哀牢山，然后我们是先选择了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民宿住下了，然后早晨就可以看到云海嘛。然后呢，因为天气的原因，云海是看到了，但没有就是它特别好看的时候那么壮观，但是也不错，还有日出。然后我想着天气还很好，我们就开车去哀牢山景区嘛。哀牢山是这样，哀牢山非常非常大，然后呢之前也出过很多比较传奇的故事，还有一些新闻，大家可能对哀牢山这三个字都不陌生。
5: 对
6: 吧？
5: 对。
6: 但是呢哀牢山呢它是这样，现在呢它真正开放的属于哀牢山景区的可以我们普通人进去游览的地方并不多。最著名的一个就是金山原始森林。
5: 金山原始森林、嗯、
6: 是的，
5: 就是开放了一部分呗，
6: 开放了一部分、嗯、然后我们呢早上看天气不错呢，然后就自驾去金山原始森林打算徒步一下，
5: 嗯，
6: 然后一直在走盘山路，路倒是很好走，就是弯路比较多、嗯、然后在快到这个景区门口的时候呢就大雾弥漫，之前是阳光万里大雾弥漫、啊、然后呢到了景区我们停下车下来的时候就开始刮风，然后一会儿又有点下雨、嗯、等于说就是风雨雾里，我们在奥兰山这个金山原始森林的门口就站了一会儿，后来大家就集体说咱们到车里去找衣服吧，因为太冷了、
5: 嗯、哎，奥兰山好像听人去过的听去过的人说是有这样的说法，说一天四季，
6: 是的是的，是因为我们早晨走的时候那你看前后也不过一个小时的时间，就觉得天气还不错，也不用穿很厚的衣服，然后到那以后就觉得不行、嗯、然后大家就把能穿的衣服都几层几层都叠加在身上、
5: 嗯、
6: 才开始进到这个金山原始森林、
5: 嗯、
6: 然后进到里面呢给我最大的一个感觉呢就是像刚才说的那样，就是心生敬畏、
5: 嗯、
6: 因为进那儿的时候我还没有知道，还不知道他原来有安乐山这样的一个说法啊、
5: 嗯。
6: 然后一直觉得哀牢山就非常非常吓人，非常神秘的一个地方。然后大家
5: 吓人这个词儿用的很准确，
6: 对，非常吓人。然后大家都很小心，但是呢，到在里面走的过程中也看到了遇到了几位星星点点这样的游客，
5: 嗯，
6: 然后大家的装备都很充足，在这边进行徒步。
5: 嗯、
6: 然后我们了解了一下，其实大可不必那么吓自己，因为呢，金山原始森林这边呢，它整个的一个步道呢是非常非常规整的一个环形步道，
5: 就是已经怎么说人工进行了布置，
6: 是
5: 布局
6: 有台阶
5: 啊、
6: 就按照这个山路的原本的地形，它是做了一个环形的，大家可以走的、
5: 嗯、
6: 就是你从起点转一圈就还可以回到起点，
5: 就不走回头路，
6: 不走回头路，而且你走不丢、嗯
5: 啊、
6: 只要你按着这条路走，然后你看路边会有很多那种就是提示你的警示牌、
5: 嗯、
6: 就不要往里进，然后里边危险或者怎样怎样、
5: 嗯、
6: 你一定要按着这个提示牌告诉你怎样你就怎样、
5: 嗯、
6: 你不要去跟人家较劲啊、
5: 嗯、
6: 我很厉害我要往里走、
5: 嗯、
6: 千万不要抱着这样的想法，因为事实证明有很多人都是因为这样在里面出事的，
5: 遇到危险，
6: 对、
5: 嗯、
6: 里边为什么会遇到危险啊，因为在我看我只是走了一个哀牢山外围的这样一个皮毛嘛、
5: 嗯、
6: 大家可以普通人都可以去的，也不需要多大的体力，它也没有多大的高高低低这样的台阶，就很轻松就能走完这一圈、
5: 嗯、
6: 大概两个小时左右吧这样。
5: 嗯。
6: 然后呢但是在我看来可能你进去的时候首先第一个感觉就是它里边的这个林木是非常非常的高大、
5: 嗯、
6: 然后而且很茂密，基本上就属于遮天蔽日的这种感觉。
5: 嗯，
6: 然后里边的所有的植物呢都是很丰盛，水分是非常充足、
5: 嗯、
6: 然后那个绿有深浅不一的好多种绿色，
5: 嗯，
6: 然后植物也很多，然后那种小动物不知名的那种小昆虫也非常非常多，
5: 嗯，
6: 然后里边的气候变化呢也是很快，比如说下着下着雨就开始很大的雾气，然后一会儿雾气就会散，你会零零散散看到点阳光，
5: 嗯，
6: 然后走着走着它又变了，这种感觉就冷热都是不一样的，然后再加上它遮天蔽日，如果你往深处走的话磁场会有一点点混乱。所以呢这就是导致、
5: 哦、真的会出磁场混乱。
6: 对，因为这个磁场混乱这件事情我没有亲身经历到、
5: 嗯、
6: 但是信号是没有的，是经常会有的、
5: 哦哦哦
6: 这样。因为磁场混乱这件事是当地的向导告诉我们的。越是里边它可能磁场越混乱。
5: 嗯、
6: 然后再有呢就是因为它常年都是这种高大的树木，它有落叶，也没有人打扫大山里面、
5: 嗯、
6: 然后它很多落叶呢在下面它其实都是腐烂的、
5: 嗯、
6: 然后上面一层你看着很好，但有些时候你踩进去可能一下就陷进去了、会有这样的状况，所以呢、
5: 嗯、
6: 这只是我接触的一点皮毛，可能更多的很多的状况是我们根本普通人没法经历到的、
5: 嗯、
6: 所以我认为呢去哀牢山旅游大家是抱着这种很好奇很神秘的这样想法去一次体验一下、
5: 嗯、
6: 是非常非常可以应该做的，
5: 非常值，
6: 但是、
5: 嗯、
6: 对，但是一定要量力而行，
5: 嗯、
6: 一定要按照当地正规景区的向导或者景区的指示盘来走，
5: 嗯，
6: 不要去走一些违规的路线，
5: 嗯，
6: 那真的是你会觉得真的是得不偿失的。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换季皮肤状态不稳定，干燥紧绷，上妆卡粉斑驳，日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暗沉粗糙，状态越来越差。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刚需护肤套组 HR 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精华水、精华、面霜全套搭配，一站式搞定日常护肤，不用费心混搭。套组添加了海茴香、透明质酸等经典护肤成分，适配大多数人的肤质。不管是秋冬干燥缺水、换季肌肤敏感，还是熬夜以后的疲惫肌、初老状态肌肤，日常早晚用都很合适。1299的价格对比专柜单买性价比超高，日常维稳养护闭眼入，轻松养出细腻水润的健康肌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平时吃腻了外卖，自己在家做酸菜鱼工序繁琐，费时费力，处理鱼片、腌制、调味都特别的麻烦，很容易翻车。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懒人上班族安排上家常爆款丁丁懒人菜老坛黑鱼，每袋450克，足量配比，选用鲜活黑鱼现切，鱼片厚实完整，口感嫩滑，搭配180天老坛自然发酵酸菜，酸香浓郁不刺鼻，口感清脆爽口，还原地道川味，全程无添加防腐剂，还通过 SGS 安全检测，不需要复杂的厨艺，开水煮3分钟就能够出锅，轻松搞定餐厅级的美味。一人食、双人晚餐、家常小聚都非常的适配，还能够搭配面条配菜，解锁新吃法，食材配齐，做法超省心，只需要89.9元。不想做饭的日子靠它轻松解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还在为选大牌香水纠结吗？不知道哪个香型适合自己，入手正装怕味道不喜欢，用不完浪费，日常通勤、约会、聚会不同场景，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超实用的古驰迷你香水礼盒，一套4瓶5毫升经典香型，包含花月、最爱、奇梦之子等热门香味，花果、木质、花香调性齐全，温柔优雅、清冷氛围感通通拿捏，小巧便携的迷你规格，出门旅行随身带超方便，礼盒包装精致，还附精美礼袋，不用花大价钱，1049就能解锁多款经典大牌香，香港直邮，品质稳妥，性价比十分出众，日常氛围感直接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长期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朋友，是不是经常肩颈发紧、腰背僵硬？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居家放松神器，凯诗特 G6 智能拔罐刮痧仪，其刮痧、拔罐、热敷多种模式于一体，自带9档力度可调，适配肩颈、腰背、四肢等全身多部位的日常放松，机身轻巧便携，单手就能够操作，自己呢也能够轻松的护理后背，长辈也可以快速上手，支持全身水洗，用完冲洗干净，卫生又省心，高清液晶屏显，档位清晰直观，运行静音，续航持久，现在入手呢还附赠4瓶护理精油，团购价仅售99元，居家出差旅行都能够用，自用送爸妈都是超实用的养生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

0: 推开不泛白不黏腻成膜块，拥有正规国装特渍资质，日常户外通勤上学都适配，清水就能轻松洗净，省心又便捷。现在清仓特惠38元起，有多种规格可选，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小伙伴，是不是每天醒来以后脖子都是非常的僵硬，肩颈发紧，普通枕头支撑不足，贴合度差，根本适配不了日常睡眠的需求。 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刚需好物，加倍生活零压深睡记忆枕，采用非温感记忆棉材质，慢回弹，质地软而不塌，适配各种睡姿。人体工程学分区设计，头部减压，颈部承托，侧睡加高，平躺侧睡， 都能够贴合头颈曲线，分散身体压力。面料透气亲肤，枕套可以拆洗，日常清洁打理非常的方便。深耕家纺多年的品牌匠心打造，品质靠谱。原价199元，现在专属团购价仅要69元，还配急速配送和贴心售后。自用送礼都很合适，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
2: 手气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挑挑吧！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6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北往南方向，从胜利三路到江海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 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这个所谓量力而行分两个方面哈，一是就是我们手头的装备啊，或者做没做好进入哀牢山附近开放景区进行徒步的一些身体上的准备。另外呢，恐怕多多少少还是要做一些这个当地的一些攻略哈，有可能进入到景区之后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你要提前知道呢，可能就不会特别狼狈。而一旦在这个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碰到一个异常情况，有可能确实心理上哈会造成一些小小阴影。那你这一次徒步算是别开生面，我们以前介绍徒步就是有可能也很险，但是呢就没有这么遮天蔽日。刚才我们的 NONO 说了这一句话，确实会其实是给哀牢山的徒

0: 基本上定了个调子，就是那个地方的大概的森林的遮天蔽日，对于很多爱好徒步或者说喜欢这种这个自驾游有一些刺激性的朋友，不妨去选择一下。那刚才上来我们就这个聊了一下整个哀牢山徒步，你的这个行程里哀牢山徒步也算是个重头戏吧，从徒步开始一直到整个徒步结束大概需要半天的时间。
1: 如果你不是像我们走走停停很喜欢拍照的话，大概有2个小时两三个小时就差不多了，因为它的一圈没有那么长，而且就是什么人都可以承受，因为不需要。
0: 你看到过其他游客
1: 啊？看到过，虽然不多，但是也看到过。但是我想说一点，就是如果你去金山原始森林按照正规路线进行一场徒步的话，你现在的感受是应该是非常好的，完全可以满足你的又好奇又猎奇，又可以到神秘的地方，又没有很多游客去打扰你的那种感觉。
0: 嗯，就是人不多有人不多的。
1: 对，你不会碰见，说我经常会碰见游客，不会。我们大概在里边可能有2个小时的时间吧，走走拍拍。
0: 嗯，
1: 一共遇到了6个游客。
0: 嗯
1: 啊、一共就遇到了6个游客这样，然后大家还会见了面还会打个招呼说哎小心点啊，都这样子。
0: 就也都是有导游有向导的吧，基本上会带着走。
1: 对，你这环形步道这个步道不需要。
0: 不需要
1: 啊、对，因为它全都是就是一条路嘛，你可以走下来、就按着一圈就下来了。
0: 就你那导游是全程的导游是吧，我就带你去了。
1: 对对对对，
0: 挺好挺好。大概需要2个小时的时间做一次这样的一次徒步，回来也有的显摆哈，说我去了一趟哀牢山啊，而且呢还留下了一些影像。你们上午去的下午去的呀？
1: 上午去的，
0: 也是极早哈。
1: 对对对，然后我觉得在哀牢山这个徒步的过程中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还有就是因为我很喜欢看一些就是比较有记录性的这种、未解之谜的这样的片子、所以你见到哀牢山里面你所有看过这些片子片段可能你都会在眼前浮现、然后比如说像什么云南虫谷啊什么之类的绿野仙踪啊这种词哈，你脑袋里会浮现很多很多，然后就想象的空间特别特别足。
0: 对对对，
1: 而且你还会可能激发起你去认识各种植物，没有见过那种热带植物啊，这种可能这种兴趣会激发的很强烈。
0: 对对对，你到那地方就天然有好奇心，因为太多了。
1: 对，比如说什么红色的小蘑菇啊、然后像树叶一样的昆虫啊、就你根本就我们平常生活是根本看不到的。
0: 对对对，
1: 就你即便在那儿你遇到了，他们不说我都不知道那是个昆虫，就是一个树叶、就是这样子。
0: 就有信号的情况下，尤其是这个夏天估计进了暑期，还有一波亲子游的朋友，如果带着孩子去，一是要给孩子做好心理建设，二一个呢就是在手机信号允许的情况下还可以打开手机的什么识别功能啊，就让孩子一边在这个穿越的过程当中还能长点知识啊。
1: 是的，
0: 这是有关这个哀牢山的自然保护区其中一个原始森林，叫什么来着那名字？
1: 金山原始森林。
0: 金山原始森林的一个徒步攻略啊，聊得非常的详细了，包括时间段，包括你会看到什么啊，而且里面的这个所谓季节多变啊，一定要带足衣服、一定要留神。那接下来继续聊，还有另外一个地方也适合徒步，而这个地方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就既熟悉又觉得更有安全感一点，茶马古道也是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哈，给大家聊了呗。
1: 是这样哈，刚才说玉溪的哀牢山，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包括我自己，我知道哀牢山，但是我很少会把它跟玉溪联系在一起。
0: 对对
1: 对, 对吧，然后所以大家现在记住了，哀牢山在玉溪啊，云南的玉溪一定要记住。所以呢是这样，我觉得哀牢山，我刚才讲的金山原始森林是可以让你徒步近距离感受哀牢山神秘的这样一个地方。但其实呢我们在头一天晚上开车就已经住进了哀牢山了。那金山原始森林呢，它是属于哀牢山的一个景区，可以开放给普通人、普通游客的。然后另外一个景区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茶马古道。那这边呢也是有简单的那种石步道，是原来茶马古道留下来的，可以进行徒步。它呢也是一个这种原始森林的感觉，但是和金山原始森林不同的地方就是它的树木没有那么
0: 遮天蔽日。
1: 对，一个是没有那么遮天蔽日，就是会让你觉得没有那么有自然感
0: 啊。
1: 我的意思是呢，它的树木可能会更凌乱一些。 就特别像在以前很久以前很多商队都从那儿走过留下的印记那种感觉，就你能感受到，对，你能感受到它曾经应该很热闹，然后现在不用了，慢慢的凋零下来，就是会有故事性在里边，那不像那个。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3: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4: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5: 平时吃腻了外卖，自己在家做酸菜鱼工序繁琐，费时费力，处理鱼片腌制调味都特别的麻烦，很容易翻车。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懒人上班族安排上家常爆款丁丁懒人菜老坛黑鱼，每袋450克足量配比，选用鲜活黑鱼现切，鱼片厚实完整，口感嫩滑，搭配180天老坛自然发酵酸菜，酸香浓郁不刺鼻，口感清脆爽口，还原地道川味，全程无添加防腐剂，还通过 SGS 安全检测，不需要复杂的厨艺，开水煮3分钟就能够出锅，轻松搞定餐厅级的美味。一人食、双人晚餐、家常小聚都非常的适配，还能够搭配面条配菜，解锁新吃法。食材配齐，做法超省心，只需要89.9元。不想做饭的日子，靠它轻松解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6: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7: 赶紧去挑挑吧！
8: 刷会手机。
9: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0: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了，知道了。
10: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嗯，好了，拔了。
10: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西向南，从胜利二路到江海路，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2: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13: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12: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13: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12: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4: 导航开始了。
12: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15: 属于我们
12: 青春，沉淀智慧，感受岁月的柔情。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静。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是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第二天早上7:00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找到啊，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才艺展示，找到他们的风采。当然了，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也会有，比如说像文青说乐活呀，像给大家讲一讲用机的，就是手机的一些使用的小技巧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数字生活时代有一些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使用小窍门，数字设备的这种使用小窍门都可以在我们1059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欢迎大家来关注收藏和点赞。乐活人生节目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今天的乐活人生依然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过颤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分享的是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7月29号，长阳土家族自治县90岁的老人刘其美安详离世。遵照老人生前遗愿，家属第一时间联系县红十字会，捐献遗体用于医学教学和科研工作，实现老人的生前夙愿。据了解，刘其美老人心怀大爱，情系公益。早在2023年，他就主动联系县红十字会，完成遗体捐献志愿登记，立下心愿，希望生命落幕之后无偿捐献遗体，助力医学发展，为培育医学人才，推动医疗卫生事业进步贡献力量。刘其美老人以平凡之躯践行不凡义举，87岁高龄时主动登记意愿，庄严承诺在身后得以兑现。他以一生坚守与最后的奉献，冲破了世俗偏见，生动地诠释了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老人的善举既是对医学事业的有力支持，也向全社会传递了正能量，彰显了普通群众心系社会、无私利他的高尚情怀。2026年楚超积分榜更新，截止到8月1号的21:30，目前宜昌暂列第三。为了打造标准化核心示范区，辐射带动大面积科学施肥技术普及，推动施肥模式转型升级。今年我省将开展科学施肥三新，施肥新产品、新技术、新机具集成示范，建设三个果菜茶类三新集成推进线，秭归县榜上有名，成为今年全省唯一的水果三新集成推进线。7月31号，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体育类体校组小田杯 U17 组篮球比赛在孝感收官。经过为期一周的激烈角逐，宜昌代表队斩获女子 U17 组季军，男子 U17 组第五名。根据比赛规则，前者即金牌3枚，后者即金牌1枚，共斩获4枚金牌。7月31号，泰邦66轮在旧州河危险品锚地顺利完成了岸电接入测试，这也是该锚地开展无人值守岸 D 电设施自动化运行技术落地后的首次实船应用。宜昌归州海事执法人员全程现场协助指导，保障船舶安全，规范完成了岸电接驳工作。第三届长江三峡篮球锦标

赛及施化远安大学生篮球名校邀请赛于8月5号火热开赛。当日的18点开幕式将在远安县工人文化宫篮球馆举办。中南大学与山东大学上演揭幕战，赛事将持续至8月11号。7月到9月，湖北省人社部门启动技能照亮前程金楚之下青年专项培训行动。全省人社部门分期分批开展技能体验微课堂、实用技能提升、创业培训等系列活动，培训紧贴市场需求 AI 漫剧内容创作类需求量最大，将会开展51期培训班，其次是人工智能和智能制造、无人机操作以及形象设计等。在湖北的青年可以通过青年职业体验微课堂小程序和网页免费报名。7月28号，神龙架林区首张鄂林探票签发。据介绍，该探票项目在红花朵林场境内，总面积289.2公顷林地，计入期20年，首个核算期内将会产生13395.5吨碳减排量。这是神龙架首个走完标准全流程的探票开发项目，可以在全省跨市域交易。2026年上半年，襄阳综保区进出口总额共计19.45亿元，同比增长122.7%，整车出口、跨境电商出口、高端装备出口等齐头并进。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官网日前消息，近日国家食品安全检验检测技术研究中心在北京组建成立，隶属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正四级工业二类事业单位。依据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水利部于8月2号的13点针对重庆市启动了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据12306的官网消息，随着客流培育和市场机制的调整，铁路部门计划从8月6号开始对西石高铁部分车次进行价格优化。调整后，西安至十堰东、十堰东至西安东的部分车次将会出现134元的票价，折合约为基准价的6.6折。好了，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3: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我们要走进一个由退役老兵组成的兵心依旧志愿服务队。他们在近期啊推出了步兵行动项目，依托微信运动搭建起云端的守护网，通过监测辖区70岁以上的独居老人、空巢老人的每日步数，一旦发现数据异常便第一时间上门探访，把军人的责任感化作了守护老人健康的日常。那我们一起来了解这个故事。
4: 在城区气象台社区的步兵行动项目群里，目前有45位70岁以上的独居或空巢老人加入了这项云端守护计划。通过微信小程序兵心依旧志愿服务队的队员每天都会逐一查看老人们当天的运动步数，一旦发现有人步数少于300步，便会立即在记录本上登记，并拨通电话询问老人健康状况。
5: 喂，张奶奶吗？
6: 你
5: 俩最近在家的身体都还好吧？
6: 好。
5: 你俩最近那个气温怎么样哦？
4: 夏季天气炎热，不少老人都减少了外出次数，步数偏低属于正常现象。但冰心依旧志愿服务队副队长卢海峰在微信小程序里发现，刘奶奶的微信步数连续几天都不到300步，这引起了他的警觉，立即叫上一位同事上门探访老人。
5: 我每天来看你的一个微信步数，通过观察的话，你今天就看出来你那个步数不是蛮多。哎，
6: 这话不下门。
5: 哦，不下门是吧？
6: 我一个半月。
5: 我们是看你经常步数不多不多，所以我们今天专门上门。
6: 你蛮少，
5: 哎，咱俩屋里来看你。
6: 不用谢。
4: 看到两位老人安然在家，身体无恙，卢海峰悬着的心才落了地。这份隔着屏幕的牵挂，让平日里子女不在身边的老两口心里满是暖意。
6: 对我们真的是无微不至的关怀，经常问我们怎么样啊情况，我们是没法很感动，
7: 非常感谢有他们的存在，我们平常生活都蛮放心的，我们子女不在身边。
4: 稳稳的安心源于冰心依旧志愿服务队的精准守护。早在2024年，气象台社区的退役军人就自发成立了这支志愿服务队，并组建公益车队，为辖区内的高龄独居或行动不便的老人提供免费的送医服务。之后老兵们

0: 又把对老人的关爱从线下延伸到云端，推出步兵行动志愿服务项目，对社区老人的健康状况进行日常监测。
1: 一开始是想我挤出一些独居老人嘛，高龄老人，然后就210多人吧，没有一个很好的对他们一个关注的方法，所以说我们就成立了这个步兵行动的项目。
2: 有困难，行动不便，需要帮助的就帮助我们，我感到很亲切。
0: 如今这支由退役军人挑大梁的志愿服务队成员已经壮大到136人，下一步服务队计划将步兵行动的服务范围进一步扩大，将老人楼上楼下的邻里纳入帮扶小群体，让关爱更加常态化。
2: 平时都可以去敲敲门啊，问一下，或者还聊聊天啊，或者是如果在经过他家门口的时候发现有任何的这个情况，居民都可以随时和我们联系。
0: 从军营到社区，改变的是执勤阵地，不变的是刻在骨子里的守护初心。这群脱下军装的老兵用日复一日的暖心守护，把退役不褪色的承诺落到了社区的每一条小巷，每一户老人的家中。
2: 虽然当兵只有2年，但对于我们而言的话，当兵在我们心中就是一辈子的事情。我们会一如既往地继续为辖区的居民去服务。
3: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4: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继续收听，最后聊一聊健康生活，健康的话题。在上几期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说到了，就是凌晨的2点钟到4点钟总是醒，那可能是大脑在报警。那今天呢，我们继续和大家聊聊这个话题。其实啊，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谁都会心情不好。那怎么判断自己是单纯不开心，还是生病了呢？专家也给了两个核心的鉴别标准，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5: 普通的外心情和抑郁状态最核心的区别在什么呢？一个是持续的时间，一个呢是功能受损的程度。如果只是普通的心情不好，往往呢我具体事情有关，比如工作压力太厉害啦，还有考试没考好啦，还有对朋友发生矛盾啦，这个时候呢人会觉得很低落，跟朋友聊一聊，出去走一走，睡一觉，这个情绪我精力会慢慢恢复，也不会长期影响到吃饭啊、睡觉啊、学习和工作。可是呢，要是真的有抑郁的话呢，他就提不起兴趣，状态，维持2周以上，并且会明显影响到日常的生活，就有小心了。
6: 好，那接下来您具体给我们分析分析怎么影响我们日常那些正常的生活的行为。
5: 对对对，第一个呢就是很早就起来早醒，有些人呢不是睡不着，而是睡了以后凌晨3点4点就起来了，醒了以后也睡不着，脑脊内呢老是反复想着问题。那第二个呢是预感丧失，以前呢喜欢的事情，比如听音乐啦，运动啦，和朋友见面，现在都觉得没什么意思，甚至觉得做什么都没有意义。那第三个呢，食欲也下降了
6: 啊，
5: 吃饭没有胃口。当然，也有部分人反过来吃的太多，明显典型的食欲的改变。第四个呢，就全身乏力，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不是普通的累，而且是身体好像没电一样。做一些很简单的起床啊、洗脸啊、出门都觉得很困难啊。第五条呢，就是专注力差，看书看不进去，工作效率下降，学生上课

0: 听也听不进去。
1: 嗯，
0: 当然处理简单的事情也觉得很费劲。
1: 嗯，
0: 第六条呢就是习惯的执着，什么意思呢？就是总是觉得自己没用，拖累别人，甚至把很多问题都觉得是我做的不好。
1: 嗯，
0: 所以呢，这些表现如果偶然出现，这不一定是抑郁症，但是越是如果它持续存在越来越重，那并且影响学习、工作、家庭或人际的关系，就希望尽早的去找精神科医生、心理科医生、咨询一下。
2: 嗯，好的，那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和大家就聊到这里，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我是文清，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1: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4: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3: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5: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那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不是也会想，我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然后分享给更多的人？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也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说想要为孩子打开这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通常一本好书就能够打开我们的思维世界，让我们有一种醍醐灌顶、大彻大悟之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给青少年的书单。那这些书单上的书呢，既能够帮助青少年朋友打开一扇美好世界的大门，也能够让我们这些成年人在忙碌之余浸润到纯粹的小美好当中。今天的这一本书，我们翻开宫崎骏的《龙猫的家》。你还记不记得宫崎骏的电影《龙猫》？小月的妈妈生病住院了，爸爸带着她与4岁的妹妹小梅到乡间居住。他们在那里遇到了很多奇妙的生物，更与一只蓬松松的大龙猫成为了朋友。龙猫的神奇力量让小月和小梅大开眼界。然而，可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看见龙猫哦。只有内心纯净的孩子才能遇见龙猫。人人心中都有一个龙猫，童年就不会永远消失。

0: 老师，每一个成熟勇敢的大人都曾经是能够看见龙猫的孩子。龙猫呢，是动画大师宫崎骏的里程碑之作，30多年间影响了几代人的殿堂级经典，跨越了语言与国界，感动全世界。而今天我们将要和您一起共读的这一本书《龙猫的家》，是宫崎骏先生1991年前后走访了东京地区的居民，看到吸引他的房子，小心翼翼地去拜访之后写成的。在书的开头写道，龙猫是森林的精灵，偶尔暗自住进人类的家里，即便在东京这样的大都市，也有龙猫想住的家。龙猫都想住的家，应该也像森林一样吧。书里提到的6所住宅都有自己的庭院，人、建筑、植物相互影响，一起成长。正如书里所写的，所谓家，就是人、住宅、庭院、植物一起生长的空间，而所谓日子，就是我们和房屋、和植物、和所有生灵共同度过的悠长时光。接下来，我们一起去拜访龙猫的家。
1: 我拜访了一栋宅子，这次拜访让我对住在里面的人心生仰慕。我在东京生活，而东京的老房子在陆续消失，眼看着自己这代人的少年记忆从历史中被抹去，我难免心中不安。能记录下来也好啊，这是我的拜访计划的初衷。如果这样的老房子不存在了，我们将来恐怕无法定义什么才是好的家。我决定去寻找让我感觉美好的家宅，就算无法定义好的标准，我们的感受会在踏入家门的那一刻油然而生，想法会逐渐成型。我选择了熟悉的范围，在阿索古站以北的旧巷里，我找到了 K 女士的家。其实早在5年前，我就曾偶然从门前经过，当时我就像被钉在原地般无法挪步。庭院中的树枝从灌木篱笆上方探出，在小巷里落下浓重的影子，简直复刻了我记忆中的儿时风景。篱笆上缠绕着蔷薇花枝，形成一道花墙，已难看见旗下的篱条。我向内张望，满园皆是烂漫夺目的绿意。这栋房子处处皆被树木笼罩，却没有一丝阴郁。庭院中央的草木只齐腰高，越向外围则越高，与邻家的树木浑然一体，俨然自成小小宇宙。我顺着草木往里看，植被的种类也好，庭院的布置也好，都不像是庭院设计师所为，无疑是喜爱草木的外行主人随心所种。整个庭院洋溢着迎人入内的热情氛围，草木修剪过，但并非毫无章法，而是为了让长得快的树木不影响他者。在漫长的岁月里，树木自身似乎也明白了这个道理，如今已不会只顾伸展自己独占阳光，真是越老越睿智。从外面无法看到房子的入口处，来储存雨水的水泥池塘，却有金鱼藻和睡莲浸浮其中，水光澄澈，幸福就在此刻。

0: 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在北纬三十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3: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4: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说起宫崎骏先生的这一本图文并茂的书，是最适合夏天阅读的文本之一。合上这一本书，不仅孩子们对龙猫的世界充满向往，我相信在每一个大人的心里也会渴望能够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院，然后呢，把它打造成龙猫的家。连龙猫都想住进去的家，孩子们当然会更加喜欢。所以你看，没错，这大概就是读书的魅力。脚步未曾抵达的地方，书本带我们去看过了。而且啊，说起这一本龙猫的书，它还真的是救了一个家。起因就是呢，2007年，刚才我们在文中提到的 K 女士需要将常年租用的土地返还给原来的主人，这就意味着龙猫的家可能会消失。于是呢，附近的居民还有书迷们联名请愿，让当地政府保留这一座住宅和庭院。请愿书上竟然有6300多名民众的签名。最终，当地政府接受了请求，这一处人和草木共生的家也得以保留。其实，无论是什么样的住宅、房子、公寓，它都像是一个艺术品。从有人居住开始的那一刻，才会有了呼吸，慢慢生长。你看，我们刚刚听到 K 女士的这一栋老宅，它没有装现代的铝窗，冬天会很冷。但是，透过那一块波纹浮动、年代久远的旧玻璃望出去，庭院里的树木却也因此多了一层柔光滤镜，显得格外的温暖。所以这也会让很多人想起我们自己的小时候。我记得我小时候住在奶奶家的时候，院子里也有一棵老槐树。夏天的时候，阳光透过树叶洒下来，地上全是晃动的光斑。那个时候觉得日子很慢，慢到可以蹲在地上看蚂蚁搬家，看上一个下午。我们长大之后，总是在教孩子们要跑得快一点，但是却很少告诉他们，有时候要停下来。我们可以看一看一棵树怎么样生长，一朵云怎么飘，也是一种很重要的能力。而龙猫的家恰恰就是在传递这种能力，

0: 时间都有可能造成入睡困难，去降低你的睡眠质量。
1: 对，其次呢，看时间其实真的会带来一定的压迫感，
0: 嗯，
1: 尤其是比如说第二天你有相对来说比较重要的事情，
0: 嗯
1: 啊，然后为什么很多人都知道有遇到过一种情况，就是第二天，哪怕不用你起特别早的早床，第二天你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对你来说，你一定要有一个好的睡眠质量，第二天来去应对它，往往头一天晚上会睡不着，
0: 对
1: 啊，可能睡着了，强行睡着了，半夜也会醒了之后就无比的焦虑，哎呀，这怎么办？我担心我睡不好啊！你看我这才睡两三个小时就醒了，我这再睡个两三个小时我就要起床了，可怎么办？
0: 嗯
1: 啊，对吧？所以说会产生一些不必要的压力和焦虑感。那么有专家指出说，看时间呢会让人一直担心自己离次日起床还有多长时间可以用来睡觉，
0: 嗯
1: 啊，这会直接影响到接下来的睡眠活动。
0: 嗯，其实啊，通常来说，在生物钟的作用之下呢，起床前的2到3个小时，皮质醇会加速分泌，为起床做足了准备，而半夜看时间有可能提前的这个过程打乱了生物钟，从而产生每天半夜在相同时间醒来的现象。所以说啊，半夜醒来看时间可能真的就会影响接下来的睡眠，甚至是后面就更难入睡了。
1: 对，
0: 所以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想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你半夜醒来你会看时间吗？如果说半夜醒来辗转反侧，久久无法入睡，你一般会做什么呢？
1: 我相信半夜起来会看时间吗？第一个问题，十个人里面基本上十个人都会看。
0: 我也觉得，
1: 对吧？醒来你起码你要知道几点钟啊，
0: 我看是不是要起床了呀，
1: 是吧？万一
0: 我还能睡多久啊。其实刚才涛哥在说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就是说半夜起来啊，千万不要看自己这个还能睡多久啊，你说两个担心，第一个呢就是担心躺下去之后睡不着，或者是躺下去之后睡不了多久。其实做我们这一行还一个担心，
1: 睡过了，
0: 就是怕躺下去之后自己睡过了。
1: 我们所谓的这个躺下去之后睡过了，可不是躺下去之后再也起不来了，就指的是错过了直播的时间，尤其是对于我们来上早班的人来说，
0: 对，
1: 因为我们都上过早班，
0: 嗯，
1: 对吧？多早的早班可能大家体会不到，我们曾经上过，我反正上过最早的早班是4点半。
0: 天，那是夜班吧？
1: 我真的四点半上到6点钟，上三个专题节目，上到6点钟，然后休息，中午12点钟再上班。
0: 所以说，就是我们做这一行的，一定都会有一个这个情况，就是在睡梦当中一定会做过这样的梦，就是觉得自己错过了直播
1: 啊，对，迟到了。
0: 噩梦啊，就是包括我们要退休的同事到现在还做这样的梦。
1: 所以我们这算不算一种怎么说呢？如果是因为这个事儿而让自己就是患上了一种疾病的话，这算不算是一种职业病的体现？
0: 工伤
1: 。所以真的半夜醒来，尤其是对于夏天来说，可能会更有这种半夜醒来的机会，和更有这种半夜醒来的这个机会事情发生。所以今天问问大家吧，半夜醒来，各位你们会看时间吗？比如说，哎，看一下现在几点钟了啊？然后如果说半夜醒来你辗转反侧，久久没有办法入睡，各位你一般会做什么？比如说我睡觉之前，我比如说我现在要准备睡觉了，我可能会戴着耳机，我不是说可能，我一定会戴上耳机，因为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我喜欢听评书睡觉，一般来说定时15分钟啊，然后就慢慢伴随着这个睡着了。但是呢，这必然会导致着半夜会醒，因为戴着耳机啊，
0: 还是不是那么舒服，是吧？
1: 睡着之后呢，可能不知道几点钟，耳机就感觉有点压迫的疼痛感，就迷迷糊糊把耳机取下来放到耳机仓里面，然后继续充电。这样的情况和两种，一种呢就是它是一种下意识的动作，然后会继续入睡，还有一种呢就是醒了，这个时候醒了可能就看一下时间就可能会进入到一个辗转反侧无法入眠的一个状态，
0: 清醒了，完全清醒了。
1: 如果要是早的话，我可能还会继续的把评书再打开，再定一个时，再继续睡下去。如果要是晚一点，比如说我每天早上闹钟现在是6点钟，然后比如我现在醒了是4点多钟，我尝试半个小时没有再睡着，我可能就会
0: 起来跑步去，
1: 真的会去跑步去，天气允许的情况下。我最早跑步的时间有2次，一个是3点半钟，一次是4点钟，就是已经开始跑步去了。以前我那个是真的是睡不着了，
0: 那很适合
1: 是
0: 早高峰啊，
1: 真的是睡不着了。
0: 所以说我觉得每个人都可能会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半夜醒来时间一看，看了之后呢发现自己怎么都没有办法入睡了。
1: 对，
0: 有可能你觉得那个时候你就感觉人已经很清醒了，感觉睡好了，已经睡够了，睡足了。
1: 对，
0: 但是有可能是半夜这种清醒啊导致你的这个生物钟出现了一定的紊乱，没有办法入睡了。所以我觉得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自己的这个秘密武器啊，像涛哥他就说他听评书可能比较快能够让自己入睡，15分钟能入睡，我觉得这已经算是非常很不错的这个睡眠质量了，对，很不错的睡眠质量了。所以每个人都可能有自己的办法。

0: 办法。比如说像我的话，一般如果是这个时候没办法入睡，我就会开一个无脑去，然后让它放着，然后就自己就会睡着。就是每个人的方式可能会有一点不一样。
1: 所以说各位能够理解你家里的另外一半，他在沙发上面把电视打开啊，明显已经睡着了，你还会跟他说那为什么还开着电视，你都睡着了。我就是因为开着电视
0: 才能睡着，是吧？
1: 是吧？我在家，我孩子他妈总说我，你看你都睡着了，是吧？你怎么还开着，还在那儿看着剧啊？怎么样？我真想说，我说我要不是看，要不看他，我还真睡不着。
0: 他那个时候他的作用并不是说我要看这个剧，而是这个剧他是来
1: 助眠的，
0: 对对，来催眠的啊，来催眠的，让你比较的放松。
1: 对，
0: 然后呢，脑子当中不会去想太多乱七八糟的事情。其实很多时候你躺下没有办法入睡，就是脑子里面不停的像走马灯一样在想很多事情，今天的工作啊，这个明天的这个工作，还有生活啊，等等等等啊，然后可能
1: 太惨了，工作一天还要想工作。
0: 没有办法啊，所以那有可能是家里哎，孩子这个又上头了，今天作业有没有做完啊？总之呢，就是大家生活当中可能这个不如意还是十有八九的啊。
1: 嗯，对。
0: 所以呢，都会有一些让自己就是放松的一些方式，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
1: 对，参与互动，你可以直接打开微信来找到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或者呢，你就直接可以在鳄鱼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来说说看，今天问问大家吧。半夜你会醒来看时间吗？如果半夜醒来辗转反侧，久久无法入睡，你一般会做什么？说说看。

0: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1059，
0: 动听1059，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买房贷款去哪里？
4: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5: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4: 宜昌公积金中心携程为您服务。
3: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6: 想成为技术能手，行业栋梁吗？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49个热门专业，首批5个本科招生专业，专业连读畅通无忧，产教融合，订单培养，毕业去向落实96%以上。88533998,853339，88533388。
7: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8: 水坑池塘远一点，
9: 伙伴落水不硬拉，
10: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5日8点到9点，宜昌市司法局副局长范晓东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解读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介绍我市行政复议工作情况，对群众关心的行政争议维权问题进行解答。如您有申请行政复议方面的困惑和疑问，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点36分，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现在呢，应该是晚高峰开始的阶段了，来关注一下。首先了解到的是宜陵大道这边，宜陵大道的 CBD 大安百货商圈从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现在全线车辆缓行，队位已经是排过了西陵二路路口处了。稍后的时间，这段路的通行压力将会持续增加，各位呢要耐心等候一下。另外一个，从云集路往西陵一路的方向，在西陵一路的红绿灯处，现在也至少有3个到5个以上的排行等待时长。同样是来自宜陵大道的通行压力啊，此刻在宜陵大道进城方向的胜利四路路口，现在滞留情况是比较严重的，队位是排过了胜利三路，各位稍安勿躁。

0: 心等候。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路段的车辆缓行通行压力，来自果园一路和果园二路两条路段现在车辆缓行。另外一个西陵一路的珍珠路路口二医院门前的双向现在有非常明显的车辆缓行。另外就是珍珠路的西陵一路路口有车辆滞留的通行压力。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一下现在在整个的城东大道方面啊。现在目前来看到城东大道的整体通行表现压力不算太大，除了在出城方向的中南路路口处，也就是在三峡环球港的门前现在有滞留，另外就是前方在中南一路的路口双向有车辆缓行，以及进城的中南二路方向有滞留之外，其他路段相对来说压力不算太大。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金东山的门前现在呢整体的通行表现也相对来说是比较顺畅的，有大概一到两个信号灯左右的等待时间。另外就是西陵二路快速路这边，此刻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和下行整体的通行状态是比较良好的，但是发展大道今天晚上通行压力来的会稍显早一点。此刻发展大道进城方向在珠海路的路口有 车辆缓行的通行压力。另外就是进城方向的汕头路啊，现在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北苑路，大家耐心等候，稍安勿躁。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大家依然可以在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一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大家好，我是菜菜。
0: 今天问问大家吧，平时关于睡眠这件事儿啊，就是睡到半夜，如果说半夜醒来之后，你会不会去关注一下现在几点钟啊，关注一下时间。另外一个，如果你遇到了这种半夜醒来辗转反侧久久不能够入睡的情况下，各位都会做些什么？那还有一些人可能会觉得什么叫半夜醒来，怎么样定义半夜？我个人觉得啊，什么叫半夜，因为我们经常讲一句话叫三更半夜嘛，三更半夜就是基本上呢像在凌晨的两点到四点钟左右这个时间段，因为按照你整个人体的五脏六腑的调节来说，它其实是人最佳的一个睡眠时间，也是人呢相对来说睡得最沉的一个时间节点。
2: 对，身体各个机能都在修复啊，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进入深度睡眠状态，它对于我们这个就是身体精神状态呀，包括我们的身体的机能的运行啊，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尽量的能够睡得比较好的话，其实对于我们第二天的这个精神啊状态啊都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促进的作用。但是呢，哎，保不齐你这个今天就会有一些突发的原因让你醒过来了，都不好说啊。
0: 是的，来看一下大家啊分享。小玉说爬起来看看群里有多少人在说话，醒来时间第一时间就来看看群里有多少人说话。
2: 这个群到底是对你来说有多重要啊？
0: 谢谢啊。但是你凌晨咱就打比方说凌晨两三点钟，这个时候如果群里有人说话的话，你会不会说一句你再唠上了？那更
2: 别想睡了。
0: 那是啊。
2: 哎，但是我想知道他这个群是指什么群，
0: 就是，
2: 他是不是有可能指工作群
0: 啊？我想多了，我以为是我们晚高峰互动群里面。真是再来看一下文说半夜醒来上个厕所看看时间可以马上入睡，一丝丝都不影响下一个阶段的睡眠，
2: 太棒了，让人羡慕啊。
0: 这样的一个阶段呢也会有啊，但是呢相反的一个就是醒来之后看一眼时间之后呢久久难以入睡，其实也会有这种两种情况都会可能会出现。
2: 我觉得从他这段话当中能够读出两个信息点，第一个他身体不错，一般身体比较好的人他的睡眠也会比较好，第二呢他的这个工作不错，因为他肯定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
0: 对，第三个呢年龄也不错，因为年龄越大睡得越少。
2: 我们推断对了没啊？
0: 然后还有啊 Super 王说半夜哪有醒来的，要不就是一夜不睡，要么就是一夜天亮不醒，这也是睡眠好的。
2: 对，这也是睡眠好身体好的
0: 啊，
2: 工作好的。
0: 对，途经说夏天喝水多，待在空调房里又不咋出汗，这个新陈代谢全靠上厕所了，晚上醒来多半是因为要上厕所，然后起个床上个厕所之后又可以回去继续睡觉去了。因为你白天如果工作强度比较大，那么你基本上呢可以保证一夜睡到天亮，这样的几率可能会概率更大一些。
2: 但是这个工作强度大，我觉得分为几种。第一种就是一个是脑力劳动，
0: 哎，对，
2: 一个是体力劳动。如果说这个工作当中涉及到体力劳动比较多一点呢，其实晚上他的睡眠我觉得会好一些。比如说我们今天是在户外搞一个活动，搞一个活动执行，那当天呢，可能我们这个，比如说我们走来走去也要走一两万步，然后呢会存在，你看我们都是这个女的当男的用，
0: 男的当牛马用
2: 啊，就是如果说我们这体力强度比较大，晚上绝对是倒头就睡。但如果说比如说今天我们要做一个这个跟客户做一个报价啊、跟客户有来回的这个 PK， 比如说我们要做个活动方案啊、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今天在办公室坐一天我们都不怎么动，但是实际上我们那个时候是从事这种高强度的脑力的运动。
0: 对，
2: 所以这个我觉得也分为两种啊，
0: 也不一样。
2: 就是如果说当天脑子想很多，晚上真睡不着
0: 、你像刚刚过去个周末，咱们不是在昭君原野举办了马拉松比赛吗？那天晚上星期六整个比赛活动就是晚上的晚会结束之后，七七八八收尾工作全都结束了。你知道我躺在床上是几点了吗？我就是第二天星期天早上的已经是1:40了，
2: 然后第二天早上6点多钟还要集合。
0: 早上6点钟选手集合，我们那可是5:30就到现场了，就是里外里一共睡了3个小时。你敢想，我还要去跑了个8公里。
2: 天哪，
0: 其实不建议大家这样啊，真的是不好的。
2: 是的，还是要保证先有好的睡眠，之后呢再去运动，特别是这个运动强度比较大的这种情况，我们更是要建议大家要先把自己的身体健康先放在首位啊。
0: 对，罗先生说半夜醒了不要看手机，会增加焦虑，可能会失眠，最好的做法就是换个姿势继续睡。那就怕换了好多姿势也没法睡，可咋整啊？然后他说要不也不要尝试看窗外天亮了没。不会啊，其实现在基本上很多家的窗帘都会选择是那种遮光性比较好的，
2: 对
0: 对吧，基本上是不会看到外面的一些景色，因为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以前咱们讲就是比如说啊，像以前这个，或者你生活在农村也好，或者呢像往前就是在更多的年份也好，外面你基本上就会，咱不能说是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大家都是这样的。也相对来说到了晚上该睡觉这个点外面可能会比较安静，但现在不会，外面可能依然会很亮堂。
2: 对，
0: 哎，然后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可能就是晚归的人呐、等等，多多少少的都会影响到你整个的睡眠质量。所以选择到一个什么遮光性比较好的窗帘，或者真的不太建议大家醒了之后，因为有的时候我试过，比如说我半夜可能3点钟醒了，我跟你说对于我来说最尴尬的就是3点钟醒了，我尝试半个小时，3:30我去跑步，实话实讲确实太早
2: 了，有点太早了
0: 啊，有点害怕主要是然后害怕然后如果说我继续睡下去呢，我也睡不着。我也尝试过这么一两次，怎么样呢，我就站在阳台上面，站在阳台往外面看一看，看一看，我觉得看看外面可能是不是会效果有一对助眠也好，后来发现并没有，
2: 越看越兴奋是吧，
0: 然后我就会抬头看我家小区里面还有多少家户亮着灯他们也没睡着，1户2户3户数了数，好，4点钟可以去跑步了
2: 放心了，原来还那么多人没睡，我就放心了我告诉你，那些人肯定不是早上醒来，应该是晚上还没睡。
0: 所以我们今天和大家再来说一说啊。然后秦昊说喝一杯，一般来说半夜醒来去喝一杯的这些朋友，我不知道大家啊，反正至少我不会这样，因为你半夜醒来再去喝一杯的话，其实说实话你第二天早上起来就你的酒完全是醒不了，
2: 没办法工作了，
0: 没办法工作，
2: 而且就是开车可能也是酒驾啊。
0: 而且另外一个其实也有一个也有两种不同的情况，第一种就是如果半夜醒来第二天没有工作，像到周末了，那么我相信绝大多数的朋友可能睡不着的情况，这个时候你可能会选择，比如我反正第二天没什么事儿嘛，我起来看看追追剧啊，看看手机啊，是吧，我这个时候反正我哪怕我到天亮再睡也不会对第二天有影响，怕就怕第二天
2: 你也有比较重要的工作，
0: 或者你要上班，这个时候你一看一算，我天哪，我还能睡2个小时我起床，这可怎么办，
2: 很焦虑
0: 就开始了。
2: 我们还看到有朋友说睡不着就闭上眼睛缓慢深呼吸，不要乱想事情，尽量不动，不拿起手机，静静等待困意回来啊，
0: 挺好。艾悠悠说偶尔醒一次的话呢并不会焦虑，看看电子书，能睡就睡，不能睡就等自然还能再睡着的。看电子书真的能睡着吗？难道
2: 就是每个人的催眠方式可能不一样，
0: 看纸质书不是能睡着吗？反正对于我来说看纸质书就不管是什么书对于我来说是最好的催眠的方式没有之一。
2: 就是比如说像我如果说半夜醒来我就会看无脑剧嘛，然后比如说像我的另一半他醒来他就是看电子书 啊，他睡觉也是拿个电子书看一会儿就睡着了。
3: 对，
2: 啊，所以可能也是跟他属于这一组啊。
3: 看电子书，
2: 就是看电子书睡着啊，
0: 挺好的。来吧，欢迎各位参与互动，你可以打开微信来找到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一，这样的话你可以进入到鳄鱼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有任何的问题，包括路上的通信情况，都可以第一时间及时分享。

0: Yicheng Traffic Radio，
1: 自由行，
2: 自由行，
1: 快乐听，
2: 快乐听，
3: 动听1059，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电信购机送福利，
6: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5: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6: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7: 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小伙伴，是不是每天醒来以后脖子都是非常的僵硬，肩颈发紧，普通枕头支撑不足，贴合度差，根本适配不了日常睡眠的需求。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刚需好物，加倍生活零压深睡记忆枕，采用非温感记忆棉材质，慢回弹，质地软而不塌，适配各种睡姿。人体工程学分区设计，头部减压，颈部承托，侧睡加高，平躺侧睡都能够贴合头颈曲线，分散身体压力。面料透气亲肤，枕套可以拆洗，日常清洁打理非常的方便。深耕家纺多年的品牌匠心打造，品质靠谱。原价199元，现在专属团购价仅要69元，还配极速配送和贴心售后，自用送礼都很合适，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6: 更多精品好

0: 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 赶紧去跳跳吧。
2: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3: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2: 不迟到
3: 无意外，
2: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4: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5: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医俱乐部，
6: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周一晚高峰17:52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7: 大家好，我是菜菜。
6: 对，各位呢可以在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里来随时分享路上的通勤情况互动，另外也可以来搜索微信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包括刚刚广告间隙大家其实也听到了，为大家上架了一个记忆枕，对吧？可以改善大家睡眠质量的。
7: 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呢，还有一个就是你知道，就是每年到反季的时候，其实都会有一些反季清仓好物，这也是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就是精挑细选给大家准备的。就是虽然你说现在我们可能穿不上，但是现在这个时候往往厂家能够给的这个优惠
6: 对
7: 是最大的，所以说千万不要错过了啊。
6: 对，会过日子的人都会反季来买一些商品，尤其是衣服，
7: 对
6: 对吧。
7: 你虽然现在穿不着，但是这马上啊进入到秋季之后就进入到冬季，这个
6: 好像说了个废话，也只有衣服才是反季，
8: 感觉我说了个废话像是。
7: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比如说像这个大衣，比较经典的大衣，它其实就是穿来穿去就是那些经典款式啊。你可能这个你说我这买的不是当季款，但是其实有啥关系呢？
6: 不过时、
7: 就是、对对，经典的款式它就是不过时的。
6: 是的，
7: 那我们为大家准备的这个秋冬衣橱捡漏专场也正式开启了啊。那在这个系列当中呢，所有的这个大衣就是它的含毛量要么是100%，要么是85%加15%的兔毛。所以说有的时候你可能有的时候在一些这个就是不知道的一些店里面去买啊，说是羊毛，但是实际上
6: 没法保真，
7: 没有办法去保证。而我们这个品牌呢，是所有的都是有质检证书的，也都是我们也都是看了的，所以你买的100%羊毛它就是100%羊毛。
6: 是的，另外一个其实从款式上面其实为大家准备了很多，比如说像温柔粉长款可以系带的大衣啦，翻领收腰拉长比例，还有搭配高领针织与牛仔裤韩系的松弛感拉满的，另外还有像减龄大娃娃领款的短款的外套，小个子显高的神器，包括颜色上面也挺多的，米色、黑色、驼色啊，多种颜色可选。
7: 总之就是有短款，有长款，
6: 哎，
7: 然后呢，有这种就是穿那个毛呢裙，然后呢，还有这个，反正就是款式还是挺多的啊。总之款式也挺多的，然后呢。关键是我们的价格，本来你想你买一件100%羊毛的大衣，你在当季是什么价格？
6: 对，
7: 不说1000块钱，起码也要700-800。
6: 是的。
7: 然后这一次我们是清仓，反季清仓，我们的最低价只要99块钱，然后长款羊毛100%的羊毛大衣只要189块钱，
6: 是。
7: 短款的一些这个外套只要159块钱，所以说这个性价比真的非常的高，包括我自己也已经是。今天已经入手了，今天已经入手了，就是给自己家里人买，所以说，非常合适，就是。但是要提醒一点，就是大家如果说要入手的话要赶紧，因为我们这已经是清仓了，它的库存是比较有限，
6: 没错，
7: 有一些的款式它其实已经是断码了的，
6: 对 对, 对，
7: 所以说一定要赶紧抓紧时间囤下来，然后呢用亲民的价格拿下非常有质感的羊毛单品啊。
6: 是，还是那句话吧，因为它是反季的，比如说你要是到了应季的时候再买，它价格可能就绝对是拿不到的。另外就是大家所最关心的一点啊，反季的衣服买回去它的款式，因为这次给大家上架。

0: 九，
1: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想摆脱眼镜的同学们，上班族注意了，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全套精细化眼部检查，多种定制手术方式，到院即享专属摘镜福利。这个夏天宜昌华夏眼科与您同行，咨询热线0717-6443-199 6443-199。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03，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吧。越多的路段呢，现在已经是呈现出了一个非常明显的通行压力了。来自西凉二路快速路这边，现在西凉二路快速路下行要往体育场路的方向，在城东大道口就已经排起了长队，主要的通行压力还是集中在了北辰港湾的 B 区，大家呢行驶在西凉二路快速路下行这个路段要耐心等候。同时呢，西凉二路快速路上行受到智喜大桥江南往江北通行压力的影响，现在呢排行的队尾呢已经是快要排到了西坝上桥的位置了，大家还是要稍安勿躁了。另外一个夷陵大道这边 CBD 南百货商圈从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的方向依然是全线滞留的状态。另外东山大道的整体通行压力现在也不小啊，此刻东山大道西陵二路口的清江大厦门前有滞留，从云集路的方向过来的车辆呢，到西陵一路啊，尤其是云集路的云集隧道口处，现在滞留排行的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果园二路，继续往后方再延伸，大家呢要耐心等候一下。同样夷陵长安大桥江南往江北整体的通行压力桥面上相对来说比较畅通，但是现在看到要往胜利三路，尤其是要往前方北山坡转盘这个方向行驶，压力会比较大，有滞留的通行状态了。沿江大道的整体通行压力，首先关注到的是沿江大道出城方向的港窑路路口，以及沿江大道出城方向的胜利一路路口和胜利三路路口均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滞留。城东大道这边，此刻城东大道进出城双向的东风路路口均有滞留的通行压力，另外一个城东大道出城方向的中南路路口在三亚环球港的门前，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再就是进城方向在城东大道的合义路路口，现在也有滞留的通行状态。其他路段方面，来自发展大道的通行情况，此刻发展大道这边关注一下，在进城方向的水月城门前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珠海路民生酒店，后方呢在发展大道目前来看到整体的通行这个压力不算太大啊。再就是峡州大道这边，此刻峡州大道西凉二路交叉路口，也就是在一家居这个路段上面，现在压力也不小，有行驶滞留的通行状态。体育场路，此刻长流路华翔商业中心这边，在云体路的路口从夜明珠高架方向过来的车辆有滞留，另外就是在体育场路的西陵二路路口处，现在滞留排行的队尾呢已经是快要排过了绿罗路普华三峡水雾红绿灯了，大家耐心等候。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鄂豫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各位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鄂豫俱乐部
2: 宜昌交通广播。
7: 你正在收听的是鄂豫俱乐部。
5: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一晚高峰的18:06陪你回家路上的鄂豫俱乐部，我是涛哥，
8: 我是菜菜。
5: 哎，今儿咱回家路上和大家说到的是有关于睡眠这件事儿。
8: 嗯，
5: 当然不是问大家睡眠质量好与不好，因为我相信很多的朋友或多或少呢都会遇到这种半夜醒来会看时间，还有的就是秒睡啊，重新继续把这个梦或者这个睡眠给续上了。我觉得其实怎么讲呢，最好对于这个，我觉得最难得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做了一个自己非常舒服很惬意的梦，然后中间醒了之后呢，你很快睡着了，又续上了，
8: 还把梦给续上了是吧。
5: 我的天哪，那然后如果能够美梦成真的话可以了，足了。
8: 你比如说梦到今天记得这个方案客户统一了是吗？
5: 那真是做梦啊。
8: 那真再继续做梦吧。
5: 那真该让给醒一醒，醒一醒啊。豆苗妈说刷抖音啊，然后 Wans 说放了鬼故事听，一下又睡着了，我才不相信呢。
8: 这不是吓醒了吗？完全吓清醒了吗？
5: 马卡巴卡说两个月前我还能一觉睡到天亮，从六月份开始我就得醒啊，看样子也是年纪大了，确实它跟年纪会有一定的关系，
8: 会有一定的关系，但是不至于这么精确到月吧。
5: 对，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说说看啊。还有星辰落入你眼里说半夜起来会看时间啊，晚上睡觉睡半夜醒来还是半夜一点多钟，他说不会久久无法入睡的，看完时间会继续睡啊。我一般晚上都是10点半入睡，
8: 挺好的啊，
5: 这个时间来入睡。
8: 基本上现在如果说10点半能睡，已经算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这个生活习惯了啊。
5: 对，另外其实怎么讲呢，它和季节有关系。
8: 嗯，
5: 因为夏季来说的话呢，确实天气的原因，虽然说你可以在家里面开着空调，但是毕竟在空调房下入睡和你在自然的凉爽的状态下入睡是两种不同的感觉。
8: 嗯，
5: 是吧？我不知道各位啊，
8: 你是啥，我想听你说一下在夏天空调房会入睡困难一些吗？
5: 嗯，不是困难，因为我总感觉在空调房开了一夜空调入睡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哪怕睡的睡眠时间足够长，也会感觉整个身体特别疲惫。
8: 对对对，没有像自然的这种空气之下睡起来那么神清气爽。
5: 嗯，我就感觉我好像是被丢在了冰箱里冷藏了一晚上的水果，第二天起来蔫了吧唧的。
8: 这个湿度也比较的高，确实感觉人没有人那么的舒适啊。
5: 是的，所以欢迎各位来参与互动，打开微信找到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发阿拉伯数字一，这样的话呢，你可以进入到恶意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大家呢来聊一聊有关于半夜醒来会不会看时间，半夜醒来辗转反侧你会做点什么的这个事儿啊，回家路上来说说看。
8: 嗯，接下来要和大家说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儿，就是最近我也有看到啊，
5: 是，
8: 就是在四川发生了在高铁上的一个事情啊。
5: 对，
8: 一名男子在乘坐高铁的时候呢，这个后座的小孩啊是持续的去踢踹他的这个座椅的后背。
5: 对，
8: 然后这名男子啊是多次通过这个眼神示意去制止这个小朋友，但是呢这个没有任何的效果。
5: 对，
8: 之后啊他就起身与孩子家长沟通，表示啊这孩子一直踢座位，并且呢是好好说了也不听。
5: 嗯，
8: 哎，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之前有听到过很多这样类似的这种情节啊。
5: 是，
8: 那一般呢比如说有的时候家长会哎直接是就是
5: 他是个孩子吗，你个大人，
8: 对对对对对对对，
5: 你个孩子一般见一般
8: 见。那第二种呢，再演一下第二种。
5: 哎呀算了，他说你好，我来管一管，一会儿爸爸又开始踢上了
8: 啊。
5: 哎行了，我来管一管
8: 啊。那今天出现的是第三种啊，出乎意料的是
5: 家长直接给了孩子一巴掌。
8: 直接给了一巴掌。你的音频呢？
5: 这不是一巴掌吗？
8: 配上了啊，
5: 并且呵斥有什么好废话的。
8: 迅速制止了孩子的行为啊。
5: 对，我说实话，我当时看那个视频之后给这个男的整不会了。
8: 对，他那个时候我也看了这个视频，然后他本来以为是不是还要战斗的，然后这个时候他就
5: 是吧
8: 非常那个的，
5: 以为会
8: 坐下了，
5: 以为会因为这个事吵一架。
8: 对，以为会一场战争
5: 是吧。
8: 嗯，
9: 小朋友这个你好大哥，
10: 你好大哥，
9: 你休息的好不
8: 还蛮客气啊。
5: 哎，
9: 我休息不好，一直踢我座位，好好说的时候也不听。
8: 听到了没？
5: 听到了，啪的一声，
8: 比涛哥刚才打的还要响啊！
5: 就是我当时感觉，好好说也不听，这位男子他可能后面马上还要再说，
8: 嗯，
5: 啊，你们作为家长的，是不是能好好的教育教育他呀？
8: 嗯，
5: 哎，怎么怎么样的，后面的话还没等说出来，一个巴掌
8: 还没演呢，
5: 是吧？一个巴掌就呼过去，所以我说给这位男子搞不会了，
8: 然后他就
5: 啊
8: 安安静静的坐了下来，
5: 他也不好说，
8: 他也不好说什么了，也不好说，这个时候总不能说
5: 不好说什么。这还能咋
8: 说几句了啊？
5: 这还能说啥了？
8: 是的，
5: 哎，
8: 所以
5: 我说实话，这个妈妈她其实也做了一个有点不同的示范。
8: 对，就是其实我们这样的新闻就是屡见不鲜啊，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比如说像估计就是上个星期吧，好像就出现这样的事儿，然后就是孩子一直在那踢，然后一个女子是上前去制止，然后呢，当时那个爸爸反应还挺大的，就说哎，他只是个孩子，怎么怎么样的，然后呢，在他们在火车上就吵起来了，就是。然后那爸爸就指责那个当时提出意见的这个女子说，那你这现在还不是影响到其他人了，怎么怎么样，所以这样的行为我们 们看到的反倒是这个妈妈一巴掌呼过来的，还是
5: 效果好，
8: 挺少见啊，
5: 挺
8: 少见啊。
5: 挺少见。其实不管用什么样的这种方式吧，尤其我们讲暑期呢，其实是一个出行的高峰。
8: 嗯。
5: 请各位家长们，如果你带孩子出去的，一定要把自己的孩子照顾好。小孩他自己自我约束能力毕竟是有限的。
8: 对。
5: 对吧？要不然为什么你叫家长呢？你对于他还是有一定的管教育的义务的。
8: 嗯。
5: 哎，对吧？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家长来说，一定首先你自己要意识到孩子影响到别人休息，大声吵闹，大声怎么呢，是对别人造成影响的。你这个认识到这个做法是错误的，你才能够用什么一种方式来去制止，甚至可以把这些事儿的，就为什么你看到同样是孩子，有的孩子就很听话，
8: 但
5: 也不吵也不闹，有的孩子就大吵大闹，怎么说都没，就看家长就能看得出来孩子。
8: 是的，其实在上个星期，我们宜昌还有一个博主是之前被那个人民网新华网转发了的，你应该知道吧？
5: 对对对，
8: 就是当时八个月，他带着八个月的孩子去坐飞机，
5: 对，
8: 然后在飞机上跟大家发耳塞，那个时候孩子是睡的，然后他就提前的说，我今天带了一个八个月大的小孩，然后呢，虽然说现在他是在睡的状态，但是待会儿有可能在起飞的过程当中，孩子出现哭闹的情况，提前给大家道歉，
5: 对，
8: 然后给大家准备了100副的耳塞，虽然最后这个耳塞没有，就是并没有完全发出去，还带回来很多，但是在当时就得到大家的这个一片赞许，包括很多地方也在转发说这个宜昌人民挺有素质的啊，
5: 对，
8: 这个博主做得很棒啊，
5: 对，其实不管是什么事吧，任何的行为，我觉得你首先要除了站在自己立场去考虑之外，也要多去别人去考虑一点，
8: 换位想一下
5: 啊，换位去思考一下，对吧？同样的一件事儿，你用不同的方式去处理，换来的结果肯定是不一样。
8: 对，
5: 哎，浙江宁波有一名女子和水果摊摊贩啊，因为挑瓜发生了争执。
8: 嗯，
5: 是华强哥，你这西瓜保熟吗？
8: 但是其实你说啊，有的时候呢，在这个夏天天气很热的时候，有的时候这个情绪
5: 难以控制。
8: 对，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啊。但是呢，这个事情后面的走向就已经让人很意外了，因为随后呢，这个摊贩呢被一个男子用多个西瓜砸头，然后当晚呢，
5: 好疼。
8: 当晚呢，民警啊就立刻赶到现场啊，出警了，并且呢抓获了肇事者杨某和范某林。后来经过医院诊断呢，咱们这个卖瓜的这个小哥，他是头部还有身体的一些软组织都有挫伤的情况，然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呢，是对杨某还有这个范某都是进行了行政拘留，并且是罚款了。
5: 我当时看一个视频，被砸这个小哥的是纹丝不动的，
8: 他也不反抗是吧，他也不躲
5: 也不躲，然后旁边有很多的群众，这真是吃瓜群众了。这是名副其实的
8: 现场吃瓜啊！
5: 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个作为旁观者来说，我觉得你哪怕哪怕你不想上去拉架去说一下，你起码你也要，比如说我打个电话呀，报个警啊，或者因为你看目睹这个事儿发生了，我觉得你每一个人其实你是有这个义务来去制止这样事儿，因为你不知道后面的事儿会不会越发越大。
8: 对对对，
5: 是吧？
8: 所以
5: 你不要真正把自己当成一个吃瓜群众，哪片好瓜就吃到自己身上去了。
8: 对，所以说就是真的是像刚刚所说的，在夏天可能真的时候有的时候情绪会比较容易波动，但是呢我觉得大家都是成年人，一定要做好自己的情绪管理和行为管理。你看这个果不其然，最后都是对他们进行了行政拘留和处罚，是不是？
5: 肯定会后悔的。
8: 对，一定会后悔今天的这个行动啊，行为。
5: 对，人和人在一起相处，哪怕是陌生人在一起，我们多一点的相互理解和坦诚，也许得来的结果就是不一样。
8: 对
5: 啊，云南有一个游客上山去捡菌子，遇到了当地的阿姨，帮他们挑出了大量不能吃的这个毒菌子，果断给扔掉了。
8: 涛哥，我上星期来的时候
5: 就说到了这个小朋友帮忙挑出去的。
8: 我上个星期来的时候小朋友帮忙挑的，
5: 这个是
8: 今天来的时候是阿姨帮忙挑的。我下次来上节目换谁帮忙挑？
5: 阿姨会不会跟小朋友有什么关系呢？当然我们说这个事儿其实提到了一点，最主要就是呢，云南省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卫生所的所长刘志涛刘所长他就强调了一点，他说颜色鲜艳的野生菌子它是有毒的，颜色普通的野生菌子没有毒的，其实这种说法它是不正确的，
8: 太绝对了。
5: 他其实是给大家做了个科普，因为有很多的朋友不仅仅是你去云南玩，有很多的地方雨后了之后它都会有很多的你不认识的品种的菌子长出来，
8: 蘑菇，
5: 对吧？有包括有一些很多朋友他有可能像春天的时候春夏之交采那个松菌
8: 啊，
5: 有些人 他不认识，他有可能就会误踩一些其他的东西回来了。
8: 是的，所以说呢，我们不能单纯的去依靠蘑菇的颜色去辨别它是否有毒性啊。有的说法认为啊，将这个野生菌跟生姜啊、大米、生葱等一起煮，如果说煮了之后变黑了，就是有毒；颜色不变的就是无毒。而这个呢，也是一个认知的误区啊。
5: 对，还有一些说法认为说被虫给咬过的这个蘑菇就没有毒，这也是一种错误的认知。这和那个咱们有的时候挑蔬菜，哎，你看这个好，全是虫眼，没有虫子，没有农药。这个瓜肯定甜，这个香瓜甜，因为有虫眼，虫子都喜欢吃它，
8: 虫都觉得它甜。那这个虫都是吃了
5: 的吗？你
8: 吃了是无毒的，这个人吃也无毒，那这个真的是没有科学依据啊，也是一个错误的认知。
5: 对，
8: 那么专家也介绍了，去识别一个有毒蘑菇的这个标准呢，是有一个就是还是可以通用的这个参考的标准，比如说头上戴帽，腰间系裙，脚上穿靴啊、这个头腰脚啊，如果是有这样的一些特征呢，这一类的野生菌呢、大多数都是有毒的蘑菇，也一定要高度警惕啊。
5: 你看我们放在下面这两张图，如果要不告诉你哪一种是有毒的话，你可能就会觉得这长得是奇形怪状的，这个又是黄了吧唧的，这一看上去
8: 颜色那么鲜艳啊，
5: 肯定是有毒的。你看这个长得这么标致，
8: 对，
5: 以貌取蘑，
8: 以貌取蘑
5: 菇嘛，啊，以貌取菌是吧？菌子。但是其实呢，你看这个左面的白色的才是剧毒的野生菌，右面颜色非常鲜艳的其实是可以食用的
8: 啊。所以说，这个有个基本标准，大家也可以记一下：头上戴帽啊，腰间系裙，脚上穿靴，
5: 对
8: 这一类的呢，多数都是有毒的蘑菇。所以如果说但凡是沾上了这三个特点的啊，咱们就是慎重，要再慎重啊。
5: 还有就是大家去买不行吗？就非要就那么馋吗？
8: 他可能就享受这个过程吧，
5: 摘了享受摘的过程，你别享受吃的过程不行吗？馋成这样吗？就

0: 听一零五讲，
1: 志同道合，呈现最美，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4: 水坑池塘远一点，
5: 伙伴落水不硬拉，
6: 快喊大人来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八月五日八点到九点，宜昌市司法局副局长范晓东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解读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介绍我市行政复议工作情况，对群众关心的行政争议维权问题进行解答。如您有申请行政复议方面的困惑和疑问，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长期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朋友，是不是经常肩颈发紧、腰背僵硬？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居家放松神器，凯诗特 G6 智能拔罐刮痧仪。其刮痧拔罐热敷多种模式于一体，自带九档力度可调，适配肩颈、腰背、四肢等全身多部位的日常放松，机身轻巧便携，单手就能够操作，自己呢也能够轻松的护理后背，长辈也可以快速上手，支持全身水洗，用完冲洗干净，卫生又省心。高清液晶屏显，档位清晰直观，运行静音，续航持久。现在入手呢，还附赠四瓶护理精油，团购价仅售99元，居家出差旅行都能够用，自用送爸妈都是超实用的养生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此刻西陵二路快速路往城东大道的方向，队尾依然是排过了北辰港湾的B区，大家要耐心等候。如果您有条件的话，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绕行。西陵二路快速路的上行，此刻整体的通行压力呢是回落的比较明显的，只是排行到了东山大道的桥面上有比较明显的这个排队等待，后方相对来说是比较畅通的。而过江的智喜长大桥江南往江尾，现在相对来说桥面上已经畅通了。夷陵长大桥下桥之后呢，在胜利三路的体育场路路口、夷陵大道路口处有轻微的车辆缓行。夷陵大道这边江海路路口双向现在有沿江大道江海路路口啊，现在双向有非常明显的滞留，尤其是进城的方向啊，对，现在已经是排过了港窑路，大家更要耐心等候一下。城东大道目前来看，整体的通行压力也是绝大多数都呈现出一个回落的趋势，但是

0: 进城方向的中南路路口，在新华广场的门前现在依然有滞留，队尾快要排到了中南二路。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持续的在鄂豫俱乐部的车互动群里来随时分享，互帮互助。同时这个时间段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的并机直播到此结束。接下来呢，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会为您转播到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 交通广播将会继续直播鄂豫俱乐部，欢迎锁定收听。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3: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2: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3: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4: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0: 快乐陪嫁。
1: You are listening to
2: 1059，
1: 动听1059，
0: 动听1059，
3: 动听1059，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还在被眼镜束缚？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根据你的眼部条件定制手术，医生一对一讲解适配方案，手术微创舒适，术后清晰视觉。咨询热线0717-644-3199，地址宜昌西陵区东山大道119号三峡日报院内。
5: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6: 水坑池塘远一点，
7: 伙伴落水不硬拉，
8: 快喊大人来。

0: 换季皮肤状态不稳定，干燥紧绷，上妆卡粉斑驳，日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暗沉粗糙，状态越来越差。 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刚需护肤套组 H2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 包含精华水、精华面霜全套搭配，一站式搞定日常护肤，不用费心混搭。套组添加了海茴香、透明质酸等经典护肤成分，适配大多数人的肤质，不管是秋冬干燥缺水、换季肌肤敏感，还是熬夜以后的疲惫肌、初老状态肌肤，日常早晚用都很合适。 1259的价格对比专柜单买，性价比超高，日常维稳养护闭眼入，轻松养出细腻水润的健康肌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正在收听的是恶医俱乐部。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一晚高峰18点36分陪你回家路上的恶医俱乐部，我是涛哥，
4: 我是菜菜。还在被厚重眼镜所束缚，运动起雾，拍照无神，体检受限，想要摆脱眼镜的同学们和上班族们注意了，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术前全套精细化眼部检查，角膜厚度、眼底、视功能逐项筛查，根据你的眼部条件来定制手术。
5: 全微秒半飞秒，ICL晶体植入多种手术方式，医生会一对一的对您进行适配方案的讲解和分析。手术是属于微创的，舒适度也比较的高，术后能够清晰视觉。暑假是摘镜的高峰时间，那么到医院去摘镜呢，就能够享受摘镜专属福利。这个夏天，宜昌华夏眼科与您同行，我们以专业与温度为您开启无镜新生活，助力青春梦想，清晰启航。咨询热线是
4: 07174369963199，地址是在西泠，在宜昌市西泠区东山大道119号三峡日报院内。
5: 在今年的11月30号之前，只要您是首次来办理建设银行指定信用卡的新客户，就可以有机会一边消费一边把实用又炫酷的银车给免费的带回家了。一定要记得是以下的卡种才能够参加活动，分别是龙卡欢享信用卡银联版、龙卡裕农通千里行信用卡，还有龙卡汽车信用卡银联版。
3: 不过特别要提醒一下啊，就是咱们的欢享卡银联版仅限标准白金等级的持卡人参与哦。对，参与方式其实很简单啊，只需要在卡片激活之后呢，您通过 POS 刷卡云闪付或者手机闪付等方式完成任意的3笔消费，并且累计金额达到199元就可以了。需要注意一点，微信和支付宝的消费是不能够算在内的。另外呢，
5: 每位新顾客呢是限领一份礼品啊，这个野营车一共为大家准备了是有6万份，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所以动作一定要快啊。
3: 对，动作详情呢一定要记得来咨询一下建设银行的各网点。 夏天暑假出行，大家有很多的选择。最近啊，宜昌市文化和旅游局推出了清凉夏日缤纷田园2026宜昌市夏季乡村旅游主题线路。今天呢，就为大家推荐4条精品线路啊。可能对于大家来说会比较的熟悉，但是呢，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做这样行程的安排？从枝江的和风清凉，再到当阳的山间闲适，总有一条是适合各位的。
5: 是的，有可能其中的一个到两个地方你去过，但是 这条线路上的安排呢是经过了咱们的这个精心的设计，然后推荐给大家。第一个我们推荐的旅游的线路呢是属于这个和清凉夏枝江时去的这样的一个行程。
3: 对，
5: 推荐游玩时间是2天啊，是行程可以这样来进行规划。
3: 对，
5: 首先呢就是集集主题公园的冰雾水寨。 然后在这儿呢是有柑橘主题橙色的这个滑梯与清凉水花能够碰撞出别样的乐趣。在咱们的萌宠乐园呢，可以与羊驼、小浣熊、鸵鸟等可爱的动物亲密互动。接下来呢，这个九龙生态公园也是能够让你去体验水上乐园的亲水项目，还有在数字化田园去采摘时令的鲜果。
0: 同时啊，在枝江一定不能错过一个地方，就是咱们的金湖国家湿地公园。在这儿呢，乘着清风去赏荷花，去观飞鸟，去感受自然的诗意馈赠。还有这个咱们七星台生态园的现代化大棚，现在正好是无花果和黄桃的采摘期，
1: 对，
0: 您可以进入到这个大棚去亲手采摘，体验采摘的乐趣。
1: 嗯，
0: 同时咱们枝江的欢乐世界可以畅玩摩天轮啊、激流勇进啊、大摆锤、水上乐园等30多个大型的游乐项目。
1: 嗯，
0: 最后呢，很有特色一个地方就是登临咱们的长江啊，第一大江心洲百里洲。
1: 嗯，
0: 在沙粒园当中去亲手摘下江中玉果，在那里可以住上民宿啊，这个和悦民宿啊，
1: 对，
0: 然后享受江心岛的这种静谧夜晚。
3: 你看，这就是2天的行程。可能会有很多朋友说啊，我去个枝江，我能玩2天。你看，刚刚说到了罗列这么多2天的时间，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时长时短各不相同，根据你的安排来去调整。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里有娃的宝妈，夏天带娃出门玩、上学、户外野餐，最担心孩子娇嫩肌肤被阳光直射，晒得泛红不适。普通防晒质地厚重黏腻，涂完闷皮肤，孩子不爱用。传统喷雾还容易吸入雾气，用着特别不放心。1059主播甄选薇诺娜宝贝儿童防晒喷乳，专为婴幼儿敏感肌打造，零岁以上宝宝都能安心用。创新乳液喷射设计，无气雾吸入风险，用着更安心。质地是清爽水感的，轻薄水润，推开不泛白，不黏腻，成膜块，拥有正规国装特字资质，日常户外通勤上学都适配，清水就能轻松洗净，省心又便捷。现在清仓特惠38元起，有多种规格可选，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又停电了，怎么睡呀？
4: 嘘，妈给你扇。
3: 嘿，好舒服啊！
5: 笑是一夜的清凉。
6: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7: 我等一会儿。
8: 爸，哎，您都淋湿了。
7: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8: 太好了。
5: 笑是家的味道。
9: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10: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9: 哎，忘了。
10: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9: 哈，这样好，好。
5: 笑是耐心的陪伴。
7: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11: 妥妥的。
7: 衣服带齐了？
11: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7: 好好。
5: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12: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
1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沿江大道东往西方向，港窑路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中南路北往南方向，城东大道东段附近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西陵二路快速路东往西方向，西陵二路地下通道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4: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5: 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16: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一晚高峰18:52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7: 大家好，我是菜菜。
16: 还在被厚重的眼镜所束缚，运动起雾，拍照无神，体检受限，想要摆脱眼镜的同学们和上班族们，各位注意了，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术前的全套精细化眼部检查，像角膜的厚度、眼底视功能，会你逐项的来进行筛查，将会根据你的眼部条件来定制手术。
17: 对，全飞秒、半飞秒、 ICL 晶体植入多种手术方式，医生一对一的去讲解适配方案，在手术之后呢，视觉马上变清楚，并且呢微创舒适度比较的高。假期正好是一个摘镜的高峰时间啊，到医院呢就可以专享咱们的摘镜福利。这个夏天宜昌华夏眼科与您同行，用专业和温度为您开启无尽新生活，助力青春梦想清晰启航。咨询热线是0717-6443-199-6443-199，地址是在宜昌西陵区东山大道119号三峡日报院内。
16: 18:53了，中心城区主干道现在绝大多数的路段已经是恢复到了平风，比较好走，但是还是有个别的路口现在通行压力比较大。西陵二路快速路的下行现在队尾依然是排过了明月家园，包

类似于安达这种啊，一车全是五个安达，就900多斤呢、啊，啊，一个我就180斤吧，啊，五个我不就900斤，900斤1.5T 不够用啊，兄弟。来看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蒙丢运动版和凯美瑞双擎该怎么选择呢？说实在的啊，蒙丢运动版同样带混动的，凯美瑞也带混动，但是蒙丢混动是 2.0T 加混动，凯美瑞是 2.5 升加混动啊，这个动力肯定是蒙丢更理想，但讲售后稳定，讲售后，讲这个稳定性，一定是凯美瑞 2.5 升混动。来问到主播，想看一个空间大一点的纯电动车，年轻人开的，主播有没有推荐？你得告诉我什么价位的，你不告诉价位，只说大空间，耍流氓。来问到蒙丢 1.5T 纯油和 1.5T 的油混，如果选哪个更适合呢？买 1.5T 的纯油，铁子啊，25万以内，空间大的，空间大多大算大呀、啊？铁子，25以内，华劲 S 够大，是吧？年轻人嘛，华劲 S 老大了，那车啊，老大个儿那车那个。另外再讲一个啊，讲一个什么空间大的混动的是吧？要讲混动的，哈弗 H10，那老大个了 H10 那车。哎，混动的嘛是吧？哎，文道你好，请问一下，13万左右买纯电轿车，13万左右纯电轿跑啊，轿跑该怎么选择？谢安师傅，你是引导我，你这很明显是在引导我啊，想让我说出他的名字啊。那行吧，那你既然想说出他名字的话，你首先可以考虑什么呢？你考虑一下这个，我们想那个，E-Pi007。啊，你首先考虑一下E-Pi007帖子，啊，当然这个价格你要去磨嘴皮子啊。问到新款的哈弗 H5 怎么样呢？选柴油的还是选汽油的好呢？上下班外环代步10公里来回，外环大城市的，一定是买汽油的，一定是买汽油的。代步上下班代步不要考虑柴油车，不适合你啊。25款的炫影2.0 H5，主播你帮我这车怎么什么意思？红旗 H5 这车怎么样？分析分析是吧？买红旗 H5 啊，首先一个，他也在努力把自己车定位为年轻人专属啊。但是红旗本身现在主打的是天宫系列啊，这个天宫玩新能源，所以你在买这台油车的时候呢，首先考虑两点：第一个，你一年跑多少公里；第二个，这车你买了之后，讲不讲油耗的问题，你讲油耗那肯定不如雅阁啦，对吧？你讲油耗讲不好这个啊。另外跟你说，安师傅，那我讲一下这车的什么隔音呢、啊？隔音没问题，比雅阁强，比凯美瑞强，动力也没有问题啊，但是油耗也会跟上去，所以你考虑的问题就是油耗和公里数的问题啊，能考虑清楚了。现在油车也不要讲什么保不保值了，纯油车无论是国产的啊还是合资的，大家现在差不多。开3年5年，顶天你合资车多卖个3-5千块钱无所谓，对吧？话说回来了，话粗理不粗，看你怎么想这事儿，跑多少公里，对油耗有多少要求。哎，听说哈弗这玩意儿越开越费油，年头长了，越开越费油，年头长了。首先第一个，哈弗的这个柴油车是越开越不好上线检测，跟你说实话啊。关于汽油这事儿不存在啊，正常养护，正常保养，不存在是越开越费油，没这说法，铁子没这说法啊。你要说电车越开越费电是可能的，油车越开越费油这话不对啊，没这说法啊。来去看问题，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锋兰达双擎啊，蓝鲸超擎，蓝鲸是长安的啊，深蓝 S05 CRV 啊，这个强电智混哪更好呢？谢安师傅啊，如果说你要买的是什么的？你要买插混的，我不说了，深蓝玩插混的啊。你要说买不插混的，我就买什么油电混合的，你考虑一下锋兰达和 CRV 是吧？那安师傅呢？还有一点啊，锋兰达和 CRV 不是一档次的。CRV 是谁 ？CRV 这车严格上讲呢，它是跟这个威兰达是个档次的。你怎么拿锋兰达跟 CRV 比呢？这个很明显，你是问题有问题，就不回答了啊，下位朋友。开不了多少公里，日常都是电瓶车。主播你好，蓝图知音2驱650公里续航的如何呢？今年能买吗？能不能买看你自己。新能源车就跟手机是一样的，手机是怎么淘汰的？手机是怎么降价的？手机降价套路是怎样的？新能源是一样的。我想问你，手机上市了，你买一台手机，买的时候4000块，
过一年3000。

0: 多，你心疼不心疼？没有谁心疼这事儿，先用先享受，现在适合我就用着，对吧？一样道理，新能源车就这个道理，不用一天到晚能不能买，能不能买，能不能买，你多安慰安慰自己就 OK 了，对吧？上汽 Z7T 家用一年一万公里，不建议买。一年一万公里，不要考虑新能源啊，铁子，不要考虑新能源，什么上界、智界、享界、尊界，你不要考虑，不适合你，你就乖乖买台纯油车适合你啊。感谢小张，你好，欢迎你来啊！也感谢老钱烧饼关注主播，来自于山东廊坊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聊车的方方面面，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有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陪给我聊啊！也感谢您关注我，谢谢你。另外，外地网友，我的问题您觉得还不错，你觉得好像有点道理啊，你可以把我们城市关注一下，这里是湖北宜昌。来吧，这样咱们进广播广告之后呢，再陪各位聊啊。很短时间啊，不过广播时间呢，听众朋友们可以到抖音上看我，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是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在直播间来看我直播啊，更精彩留在稍后，一会儿见各位。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4: 老张，今天菜真新鲜。
3: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5: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那等一下。
3: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6: 你能开吗？
7: 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3: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8: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9: 就喝了一点。
10: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8: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1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0: 说你所爱。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锁定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一档纯聊车的广播节目。广播在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一拖 YCANDA 宜昌全拼首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一位网友问到13万左右买混动的哪个 SUV 更好呢，性价比高点的，我说那你可以看看星光 L 啊，如果讲空间大什么的。他又问到星光 L 这车怎么样的，我这么跟你讲吧，星光 L 这车的最大特点就跟当年很多人买50或宝骏的油车是一样的，到最后可能是哪儿都响，就喇叭不响，但是人发动机好好的跑啊。所以你买50星光 L 最后结果就什么呢，可能这车呢感觉全架哪个滋滋在响啊，隔音也不好，跑高速哪感觉是怎么是那么大声呢这个。但是你车又能用啊，这车呢也还没说要报废，最终结果就是这结果，铁子我跟你讲啊，实话大实话。来，有人说到车评人都说美系车同级别价格最低，用料最良心，可是销量连德系同级别零头都没有，是什么原因？哪个主播说话敢说最最最啊？这个车评人是收了美系车的这个还是说是这样的啊，据我所了解的，从心理学角度讲的，这个主播用绝对话语来表达呢，他是想吸引很多人来关注他，黑粉也是粉对吧，那可能很多人不服气啊，在评论区来评论呐、然后这样的话呢就增加了评论量，增加播放量啊，有人支持啊，增加播放量，最终呢他的评论区或他的这个商品橱窗里卖的是美系车的配件啊，那些很有个性主播啊，说话很有个性主播，目的是什么？吸粉儿，吸粉儿最终目的是什么？带货啊，所以说你听那些主播车评人啊，所谓车评人点评，很多车评人连车都不会开啊，所以说一天到晚不要听那些的啊，想听真正说实话车评人找电台类的车评人，那比如说啊各地方交通广播啊，近点的比如说这个襄阳的啊，武汉的是吧，楚天台的，或者你身边的安师傅对吧，每个城市的电台就是媒体类的车评人是比较靠谱的啊，因为我们这儿确实也没广告，反正已经没广告了嘛，我们说实话就完事儿了呗，是吧？啊，我是实话实说，给各位分享啊，对。那问到方程豹 S 还是腾势的 Z9S 呢？首先明白一点啊，腾势呢，它本身和方程豹体系不一样，方程豹体系玩的是什么呢？它是玩的，说白点吧啊，它是玩 SUV 啊，硬派越野的。腾势呢是玩商务的啊，是玩这个乘用车里的，比如说 MPV SUV 啊，所以说如果说你要玩硬派的话，你可以买方程豹，你如果是玩城市用车的话，圆润一点呐，是吧啊，看着时尚一点呐，你重点考虑腾势，腾势和方程豹是两条线，两

0: 留下一些遗憾，就跟你的初恋是一样的。
1: 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3: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2: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3: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2: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4: 导航开始了。
2: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5: 属于我们的童话，
6: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7: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6: 安师傅说车，
0: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啊，咱们正在陪各位聊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咱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抖音同步，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您可以在咱们直播间来看直播，同时问你要问的问题，也可以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直播间来直接问啊。咱们节目在工作日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在重播段呢，你在我们直播间可能看不到，但是可以在我的评论区，在我任何视频下方留言，或以粉丝身份私信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啊。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7: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看问题。有网友问到 A9 这车怎么样的，他说的 A9 是风云的 A9 啊，奇瑞风云 A9。 A9 首先明白一点，这车作为纯电动来讲不错，毕竟这车的整体的10万多一点能买600多公里的，不错啊。但是有的人就死扒什么扒电池啊，说这个哎，那这车电池怎么样的，跟各位讲一下啊。作为奇瑞来讲呢，在 A9 上它将会做一个突破，之前我们讲奇瑞本身可能会有个跟宁德时代的合作，比如说 iCar 系列，在 iCar 里边会有宁德时代电池。另外奇瑞也喜欢跟国轩高科做合作，在奇瑞的很多插电混动里边会用到国轩高科电池，是吧？但是在它的 A9 里边呢，它为什么这么便宜？它的电池叫我想想啊，叫安徽，是首先是他自己的品牌啊，我使劲想想啊，是德意还德什么来着？对，是德一啊，就是数字一大写的德，是得到的德。为了方便记忆，你就理解为得意啊，就奇瑞很得意啊，对，得意啊，就是得一啊，得一。然后这个电池呢，没有经过市场考验。所以现在唯一点呢就在这里啊，就说这个电池到底怎么样。很可能你买这个风云 A9 之后，你享受德一电池的话呢，可能你是划得来的，也可能你是小白鼠啊。是不是小白鼠需要3年到4年才知道。就像当年很多人买这个中创新航电池的，当时买的时候觉得很划得来，后来出了2-3年啊，出问题了吧，对吧？这个我不好说啊，但是奇瑞本身又有质保服务，希望你在拥有这台车之后呢，它续航达成率是真实的，这车呢低温高温的表现情况是理想的。

0: 这电池呢耐造性是很好的，我们唯一是希望这个，因为德一电池真的太新了啊，这个名气真的，我觉得储能比它强着了，这个啊，这个东域新盛比它强着了，这个电池要分一二三四线品牌的话，它算五线了，这个啊，所以这个哎呀，这个我也不好怎么说的这个啊。看完提案师傅你好，二手车聊二聊啊，二手车是咱们聊的范围啊，我们全面聊车话题，只是不报车价格，嗯。我们讲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啊，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都聊啊。19款的 C300 旅行和一7款的 A6 Avant 4.0 19款的这个 A4 Avant 时尚啊 Arout 啊时尚该怎么选择呢？第一个啊，跟你讲实话，大实话啊，您对这个旅行车有极强的研究啊，很明显是研究这个。买二手车首先明白一点， A6 再怎么地它是E 级和 A1 级的这个级别档次的啊，不过呢，就年代可能看起来的话，19款跟年代更近一点点。那么话又说回来了，如果说这17款的奥迪 A6 Avant 的话呢，比如说公里数只有5万公里 ，A4 那个呢，公里数可能是十几万公里，那您肯买公里数少的？第一点啊，这三款车里边，首先谁公里数真实，谁公里数少，考虑一下；再其次看车况。看保养记录，保养记录正常，按时去保养，公里数真实，无大事故啊，最好是原版原期待车衣，你就买这款，三款里面挑一个出来。问到吉利银河 E5 电池可以吗？吉利银河 E5 可以的啊，吉利电池是经过市场考验的，是这样的啊，奇瑞为了自己能有更好的这个性价比。然后呢自己才开始玩一电池了，才玩电池了，没有市场的一个现在奇瑞所卖的车型大面积使用的是宁德和国轩高科啊，自己德一没有市场反馈，不好怎么评论这电池啊，看不到没有市场的东西给你，所以说现在你买这车呢不好说啊，但是不一样啊，吉利不一样啊。吉利的电池它有它也自己用电池，吉利在极客里边啊，吉利的也会跟宁德时代有合作呀，是吧，所以说吉利呢技术是成熟，至少人在电池领域里边走的是早的啊，可靠性是有的，铁子。来，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冒泡，如果说啊银河银河去了啊，就风云 A9 用的是宁德时代电池，也还卖的是10万多一点的话，那就厉害了。那要卖断货，我跟你讲啊，我现在很多人在观望，在等待，就是等待这电池，看看情况怎么样。重点来了，他又没有别的选择啊，比如说我配置高一点，给你安排个宁德的，我给你安排一个这个是中这是国轩的，没有。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啊，各位在咱们这直接冒泡问到你们所想问的车的相关话题啊，来去看问题。问的主播你好，想问一下，三款各有优势，难选不用很难选，二手车只看车况啊，车况具体来说，车的外表、内饰啊，车的公里数、保养啊，车的钣金、油漆，只看这个车况，就选那个车况好的。你不要纠结什么外形啊，纠结什么好看呐、颜值啊、空间，不要讲这个，只讲车况好，就是最简单的方式。帖子，二手车，我坐二手车的时候，各位可能还在上小学，对于很多这个00后的孩子来讲啊，来吧，各位啊，继续就您所想问的问题来聊。韩师傅，你这不电台主持人吗？怎么还坐二手车呢？这不为了更好深入了解车话车的内容吗？我不止做二手车，我还做汽车销售呢。这个，我还这个帮咱们听众装脚垫啊，装坐垫，安装行车记录仪，啊，换雨刷，是吧？我差一点给听众去修车了都。不是因为工作原因啊，我真下班就去修车了，已经都。我还给咱们听众做救援，是不是？哎，可厉害了，铁子啊，对。对，就像送电换轮胎我都干过。对，咱们女听众啊，求助安师傅，安师傅，那我胎爆了，你帮个忙吧。去呗，换胎呗。然后给我喝了杯奶茶。 那人家求到你怎么办呢，是吧？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配置动力是我纠结的点。你不要纠结配置，也不要纠结动力，纠结车况。二手车一定是看车况，我刚才说过了，车况区分开，分开外在的，我们讲钣金油漆情况，内在的就是内饰的啊，磨损情况，再内在的发动机里边它的养护机制情况，机油情况，是不是全程在哪儿保养的，细节看细节，二手车要看这个帖子啊。感谢一言来直播间，你好，还有上海的网友，你好，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啊，任何车话题想聊，您在咱们这直接冒泡啊。感谢九月细雨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啊，谢谢各位在咱们这儿聊啊，谢谢你们。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买全新的荣放双擎还是买二手的汉兰达双擎？二手的汉兰达呢还有质保吗？谢谢主播啊。原厂质保肯定是在的，嗯，本来丰田车又没有终身质保啊，所以说呢，可能你还能享受到原厂的跟车走的，至少还留个两年到几万公里，还能享受到这个质保服务。所以说呢，如果说那个汉兰达车况好，车况极品，车况极品，我觉得买汉兰达是不错选择，铁子。但是你要找对人啊，我就怕你买那个水货汉兰达，不是车水，而车况水啊。吉利的 1.5T 的扶摇版怎么样的？我也在对比艾瑞泽8，你问的是星瑞的 1.5T 的扶摇和 i8 的 Plus 和当然后者更便宜。我个人观点，相对来讲的，我是推艾瑞泽的人啊，在我的广播里边一般都会听到，相对于来讲的，我会更多推的是奇瑞的艾瑞泽。为什么推艾瑞泽？不为别的，奇瑞这个终身质保。他真玩真的啊，他不玩假的，他是真终身质保，除了一些易损件之外做终身质保，包括你门坏了免费换门锁啊，你就开了七八年了免费换门锁。但我不是说这个门锁就一定会换啊，因为有一次呢，我去做采访，一个老的一个虎奇瑞瑞虎，那时候就喊瑞虎啊，就是现在老款的瑞虎三，多少年了，门锁坏了免费换的啊，这很厉害的啊，这真的是很多别品牌做不出来的啊。安师傅你好，听说呢奇瑞车没问题，但是 4S 店呢总是4S 店水很深。是这样的啊，这个所谓 4S 店水很深呢是怎么来的呢？各位可能都看到过奇瑞的经常啊做抖音直播啊，说任何车你哪怕摩托车来了我们抵4万啊，然后来什么车你拖拉机来抵4万啊。啊，结果一来，其实很多时候你不来也能讲价讲4万出来，啊，他们最终不是抵你东西，是以卖车为目的。很多人后来弄明白了啊，你这是一个销售套路，从这儿开始变成了水很深，你知道这么回事啊？其实奇瑞本身没问题，只是在地方的很多地方在执行过程当中，为了让自己的电子有更好的效果啊，你摩托车过来，你摩托车抵4万。当时他们就做这广告的时候，我就想你早晚点玩完，我跟你讲，你不能这么忽悠别人什么的，什么玩意儿，摩托车来就抵4万啊，拖拉机来抵4万啊，报废车来抵4万，我谢谢你，这不就是营销套路吗？说那么干嘛呀，这是没必要啊。来进广播广告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您这里正在锁定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听到主播安师傅说车。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在双休在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重播过程当中关注抖音号，在私信留言问到你的问题，更精彩留在稍后，各位一会儿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还在为选大牌香水纠结吗？不知道哪个香型适合自己，入手正装怕味道不喜欢，用不完浪费，日常通勤、约会、聚会不同场景，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超实用的古驰迷你香水礼盒，一套4瓶5毫升经典香型，包含花月、最爱、奇梦之子等热门香味，

0: 花果、木质、花香调性齐全，温柔优雅，清冷氛围感通通拿捏，小巧便携的迷你规格，出门旅行随身带超方便，礼盒包装精致，还附精美礼袋，不用花大价钱，149就能解锁多款经典大牌香，香港直邮，品质稳妥，性价比十分出众，日常氛围感直接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1: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主持人。咱们节目安师傅说车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的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陪各位聊啊。聊车过程当中呢，如果你听重播的话，可以关注刚才所讲抖音号，以私信方式留言，或在我任何视频下方留言，或以陌生人身份留言，或以粉丝身份留言都可以啊，来问到您的问题啊。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6: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首先感谢刚刚睡觉来直播间，你好。也感谢岑哥带你考边山，你好啊。横竖说大一怎么了？另一位朋友说到大一有没有？大一在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搜到1059主播甄选之后呢，打开商城，在里边输入反季清仓这几个字，反季清仓来找到大一，有的啊，对。反季清仓大一，是的，现在买大一是很划来的。颗粒捕捉器真的很可怕吗？搞得都不敢买车了，不存在。啊，颗粒这都什么年代的问题了？这问题早已经解决了，铁子。就算火背一点啊，说买了一台车啊，颗粒捕捉器报警了，您加个高标号汽油，高速上拉一拉，跑一跑就好了啦，没问题啦，铁子。来增加这个尾气流啊，同时让尾气的这个温度上去，哎，然后呢燃烧充分一点，就解决问题了嘛，就这么简单，铁子，不用很纠结颗粒捕捉器。颗粒捕捉器5年前你说，哎呀，我见颗粒捕捉器堵塞的问题我头疼，行，可以说一说，现在谁还说这事儿？没有了，想买就买，没毛病，铁子啊。感谢横竖点赞，谢谢铁子啊，谢谢你。养你一生，你好，欢迎来直播间。问到啊，暴躁的小鱼儿，你好，欢迎你来。咱们正在陪各位聊车，任何的问题来扔在评论区。就连有说买衣服，我这都解决了，是不是？安师傅晚上好，你好，晚上好啊。下一位朋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星越 L 跟虎九昂科威 Plus GS 八该怎么选择？这里边空间最大的是这虎九啊，这里边的颜值更高，就是讲的更接国际化范儿的是广汽传祺 GS 八。这里边呢，如果讲合资的话呢，是谁呢？是昂克威啊，别克品牌，上汽通用的吧啊。这里边讲这个，我们讲颜值啊，讲国产颜值高钢车体，像是星越 L 啊，所以你得有个自己侧重点吧。这几款车里边，我比较看好两款，一个是广汽传祺 GS8，一个是虎九，这两款车是我力推的。 那这两款车该怎么选择，安师傅？那看你要对座椅的需求喽，看你对空间的需求喽。安师傅，那我希望一个个大点、看有气场的，一定是买虎九，铁子。那如果说安师傅买一个，国际化贴得很近的前脸啊、灯啊都很配置很高的，买广汽传祺 GS 吧。来，问到一开抖音，第一个就是刷到我了，是吧？哎呦喂，多好啊！别白刷到我，在这儿买点东西最好。开玩笑的啊，开玩笑的，小朋友，拉起手刹，拧动发动机，离合器踩到底，挂上二档，转速没下降，不熄火是什么原因？二档起步啊，我再拉起手刹啊，拧动发动机就是把车点火了啊，离合器踩到底，你离合器踩到底了，你离合器松了没有啊？你是这样的啊，就是你这个转速下降的话，你得把离合器你也放开啊，只要在半联动点转速就下来了，铁子，你离合器一直踩着它能下来吗？你说安生，那我这半联动如果还不下的话，说明没挂上档，没挂上档怎么回事啊？离合器片不行了呀，兄弟，离合器总成不行了呀。就这个东西很是这样的啊，就是你在踩油门，比如说你车辆是新的，刚换离合器1500转，跑高速啊，六档啊，你可能能跑到120、130。同样的啊，如果离合器不行了，你3000转、4000转，可能才能跑到120、130。铁子，你得换离合器了，铁子。啊，离合器3000套，一套换的，一洗下来1000块钱。离合器3000套还没有换过吗？对呀、啊，还没有换过吗？买车之后，一般的使劲造了之后4-5万公里得换了，铁子。感谢点赞，谢谢你们啊！这里是纯聊车话题，咱不只聊新车问题，也聊驾驶技巧问题。说到驾驶技巧，很多人开手动挡开了很多年了啊，对于这个联动、半联动、离合器更换，还有人说啊，安师傅，我的这个车是啊手动挡的，不需要换离合器片啊，不喜欢换这变速箱油吧？那怎么又不换呢？你手动挡它也有变速箱油啊，兄弟。只不过是很多老师傅啊，可能4-5万公里没有换片换油，啊，第二次换油的时候把片一起换了啊。老师傅15万公里没有换过离合器片的有的是。老师傅人厉害呀，老师傅一般在车辆陷到泥巴的时候呢，他不会轻易挂一档啊，使劲踩，一股焦糊味，那是离合器片的声音味道。这种情况甭踩了，叫拖车吧，没必要再踩，你出不去，我跟你讲，根本出不去。感谢匆匆那年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还有阿果，你好，欢迎你来。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替我给我自己做个解释，在我这里找答案是吧？啊，或者说安慰我一下，好，明白你意思。他说我25万提了一台丰田塞纳低配，买这车到底图啥？这很简单的，你图动力总成稳定啊。你图这车有很多升级空间呐，你图这车呢能开个十几年呐，甚至更长时间呐。您图这车呢以后呢，证明你是个好男人，居家好男人呐，完事儿了，对吧？不要被一些其他人带偏节奏，买车适合自己就是最好的。在此时此刻，你认为丰田塞纳最适合你，那就是最好答案。对，感谢各位点赞，谢谢你们啊。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首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直接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今天我们唯一通过抖音的直播啊，今天没有开那个号，只在抖音上直播。本节目在工作日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再看一个问题，同时解说节目了啊。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小鹏莫纳 M03 增程版值得买吗？这猴年马月的事你现在问我啊？但是甭管怎么着，增程版不买，你甭管谁，你哪怕你说哎，那是不是小米鹏程不能买？为什么不能买？增程啊，为什么增程不能买？因为增程它只是个代步啊，只是个过渡啊，对不对？你买增程，你那成本的你还不如买的纯油呢，是不是？啊，你买个混动的， 实在想买，你买插电混动都可以，不要买什么增程，没这个必要。以后呢，电池我们不止一次讲了啊，大电池来了，电池重量轻了，充电速度快了，电池稳定强了，续航里程长了，这几点放一块，哪一点不比增程强啊？而且你买，你咱们老百姓买一台车，你买台增程车，你说你啊，我买车两年就卖，你谁信呢？这个，你好不容易买一台增程车，你不开个七八年啊？或者你能力很强，你不开四五年啊？等四五年的时候，那就说已经全面普及全固态电池了，能不好？啊，那个时候你车一卖打三折，你卖不卖？那钱那不是赚的，心疼不心疼？不买增程车完事儿了，就是意思啊。行了，看时间结束节目啊，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在节目最后呢，来分享一个好产品。刚才已经说过了，这个产品的名字就是反季清仓的衣服。小微小心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支持商城，在商城的搜索栏里，就扩大镜一样地方啊，搜索栏搜索反季清仓这几个字，各款衣服那真是划得来。现在夏天买冬天衣服，嘿，等过年一穿，别人说，哎，你这是新款，对，新款，兄弟们啊。了解的话，那进到商城了解一下，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再会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1: 站在十字路口，
2: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1: 再不走
2: 就没有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1: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你。哪怕现在给我在沙发，
2: 想一夜前途。
1: 然后我最心爱的，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3: 我是最好的朋友，
1: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0: 是不是一个
1: 很容易紧张的人呢？脑子总是想太多，晚上明明下班了，但是却还在想着工作上的事。可能生活各方面的条件在外人看来都还不错，但是你从来没有感受过真正的满足，总在担心不好的事情发生。可能你并不想内卷，但是无奈工作学习竞争压力都太大了，你也不敢真的放松下来，容易焦虑，无法放松，时刻紧绷着。这可能是因为你陷入到了一种弥漫性的紧张状态。那么我们可以做一点什么来改善这种弥漫性的焦虑状态？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弥漫性的焦虑状态呢？帮大家来分析一下。首先第一个感觉就是，第一个状态就是，我很优秀但我好累。优秀但很难放松的人真的很容易过度焦虑，他们会坐立不安，很难静下心来去做一件事情，尤其是在独处的时候，经常会因为无所事事而感到惶恐不安。这样的人会对自己有着非常高的要求，过度的控制自己，总觉得自己的状态不够好，很多事没有达到自己的标准，一旦事情出了差错或者不如意，就会产生很多的自我攻击。即便现在生活一切都好，没有什么明显的瑕疵，他们还是会一刻不敢放松，因为有人会担心自己一旦放松下来就会落后，会变差，可能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对未来充满焦虑和恐惧。所以现实中的他们可能已经很优秀了，但是一点都不敢放松，很多人甚至可能意识不到自己的紧张。很多人在心理咨询过程当中可能才会第一次被提醒到说，你其实一点都不放松。相比在正常情景下的紧张反应，这种日常生活中的弥漫性的紧张可能对人的伤害会更大，它会让我们时刻处于紧张的状态，过度的内耗，无法放松下来，安然的去享受生活的本身。还有就是有一种认知会说，是只有保持优秀才配被爱。容易陷入这种弥漫性紧张状态的人，往往都和早年的生长环境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从小家庭气氛紧张，父母喜怒无常，对孩子不是太过严苛，就是不关心忽视，难以给到孩子稳定的情绪支撑，反而是根据孩子的表现来决定一些奖惩。成绩优异，听话，表现好，父母就爱孩子，反之表现不好，可能就会对孩子是冷漠的，或者是批评指责，甚至是以言语或者肢体上的暴力。于是孩子为了博得父母的关注，为了渴求父母的爱，就不断地逼迫自己达到父母的那个优秀的标准，久而久之也就习得了这样的一种信念，那就是我必须变得优秀，只有优秀才配得到爱。而这种信念逐渐被内化成了自己人格的一部分，那么在长大之后，即便父母不在身边，他们的内心也会感到一种深深的焦虑和不安，会时刻保持警惕，也会像拿着小鞭子一样不断地抽打自己，在这个状态下更容易紧张。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平时吃腻了外卖，自己在家做酸菜鱼工序繁琐，费时费力，处理鱼片腌制调味都特别的麻烦，很容易翻车。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懒人上班族安排上家常爆款丁丁懒人菜，老坛黑鱼，每袋450克，足量配比，选用鲜活黑鱼现切，鱼片厚实完整，口感嫩滑，搭配180天老坛自然发酵酸菜，

0: 酸香浓郁不刺鼻，口感清脆爽口，还原地道川味，全程无添加防腐剂，还通过 SGS 安全检测，不需要复杂的厨艺，开水煮3分钟就能够出锅，轻松搞定餐厅级的美味。一人食、双人晚餐、家常小聚都非常的适配，还能够搭配面条配菜，解锁新吃法，食材配齐，做法超省心，只需要89.9元。不想做饭的日子靠它轻松解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4: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3: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4: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0: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天节目一开始和大家分享到了关于脆弱，关于弥漫性焦虑的一种状态。为什么会有这种弥漫性的焦虑状态呢？早年在关系当中没有得到很好滋养的人，可能在处理起和自己的关系的时候也会很困难，因为他们没有学会以一种更加温和充满关怀的方式和自己相处，对自己呢只有不断地提出各种各样苛刻的要求、苛责和自我评判，所以会习惯性的有一种焦虑和紧张。那本质上呢，就是一个人和自己的持续内耗，是一个人对自己残酷的暴政，是一个人孤独的头脑游戏。那么我们到底能够做一些什么来改善自己的这种弥漫性的焦虑状态呢？首先，面对肯定是第一步的，接纳自己的焦虑状态，承认自己的感受，找出情绪背后代表的意义和没有被满足的这样的一些需要。当我们看到了真实的自己，改变就有可能发生，然后尝试去和生活建立信任的关系。在关系当中受过的伤，终究是要回到关系里去治愈的，尝试去建立依赖一段良好健康的关系，而不是自我的防御和消耗。当有一段足够接纳包容的关系可以去依赖，脆弱和不安就有了安放之地，我们就会放松下来。因此，那些在焦虑的时刻如果能够和人坐下来，得到对生活中的压力放松和支持的状态，

看到过这样一句话，说人在完全的专注里能够得到真正的休息。其实有的时候可能最好的休息方式并不是睡觉，而是去专注地做一件事，那种忘记纷扰和当下深度连接的状态会让你感觉到真正的放松。不用追求说这件事情有多大的意义，也不用要求自己做得有多好，只要能够让你沉浸其中，忘记时间就好。比如煮一碗面，专注地洗菜、烧水、调味，感受食材在锅里的变化，品尝自己做的简单的美食。再比如体验一项能够获得及时反馈的运动，攀岩、羽毛球、网球等等。这些运动需要你时刻地调动眼、手、脚，在汗水里释放情绪，在动作反馈里找回自信。当然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承认的是自己能量是有限的，诚实的去聆听身体的信号，感觉疲惫的时候就一定要进行调整性的休息，情绪不好脑子发懵的时候就不要硬逼着自己前进，与其苛责自己不够努力，不如慢下来做一些当下能量许可的得心应手的事情，恢复状态。这不是偷懒，而是出于自我关照，给内心留出的喘息的空间，也是为了更好的专注。而在专注做事情之前，可以先排除非必要的干扰。有的时候我们会被外界的事情干扰，手机消息不停地弹出，周围的人的噪音，哪怕想要专注地做事，可能也很难真正地静下心来。所以打造安静的治愈角落很重要，比如坐到书桌前，把手机调成静音，放在视线之外，关掉电脑上无关的弹窗，哪怕只有20分钟的静音时间，也能够让你从喧嚣当中短暂地抽离。如果刚开始专注的时候心里很烦躁坐不住，也不用逼自己必须平静，接纳这种情绪，告诉自己烦躁也没有关系啊，我可以先试着坐一分钟，然后慢慢地进入状态。专注地完成一件事情之后，还可以花3到5分钟简单地记录一下当下的感受，不用长篇大论，一句今天专注练字，感受到了久违的平静，公园跑步后浑身轻松，心情也变好了，这样的就可以了。这种小小的记录能够留存专注带来的一种美好的体验，也能够形成正向的反馈。而当你在翻看这些文字的时候，比如说你在看过去的一些朋友圈的时候，你会很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的情绪变化和能量的提升，进而更加有动力坚持专注。当日复一日的朴素坚持累积成一种应对万物的平和心态和专注力量的时候，日子就会变得越来越顺。尝试平静地进入到每一个当下，去过一种不拧巴的自洽生活，你向往的事情会在该来的日子开出它的花，结出它的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3: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
3: 息。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7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7: 怎么就不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6: 有的故事结束了，
7: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6: 还有的故事，
7: 我也想要像你
6: 一样正在发生，
7: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6: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有跟大家说过很多次关于心流体验。什么是心流体验呢？就是当你在从事某项活动的时候，会因为全神贯注而达到一种忘我的状态。可能这个听起来会有些抽象，但我相信我们每个人肯定都曾经有体验过。它可能发生在你在专注地解出一道数学题的时候，也可能会出现在你沉醉地读完一本好书的时候，也有可能是你全身心地投入一项手工，或者是打一场心无旁骛的球赛的时候。在那个过程里，你的注意力是高度集中的，忘了时间的流逝，甚至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只有手头的事在流畅地推进。这个过程当中，你其实并不是在坚持，而是纯粹的享受其中，感受着专注投入带来的愉悦和充实。在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经常面临着信息过载、注意力被分散的情况，从而产生焦虑烦躁的情绪。而心流体验是能够治愈这些负面的情绪，帮助我们找回幸福感的解药。当你进入心流体验时，你全部的精力都会聚焦于当下清晰的目标和即时的反馈上。生活中那些关于过去的懊恼、对未来的担忧都会被暂时的推到一边，你的内心会从嘈杂当中安静下来，体验到一种深度的秩序和安宁，从而获得幸福感。而相比于享用美食、获得夸奖这些来自外界的快乐，心流体验所带来的幸福是内生的，是主动创造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能够体验到那种来自行动本身的掌控感和意义感，从而获得更加深沉而持久的幸福感。

提神，玄之又玄，真的能够进入一种心流的状态吗？那么接下来四个动作可能真的能够帮助你进入到心流体验。首先就是找对任务的难度，选择那些对你而言有一点挑战，但是跳一跳又能够得着的事情。太简单了可能会觉得无聊，但是太困难了你就会焦虑，所以适度的挑战是最能吸引我们全情投入沉浸其中的。第二就是设定清晰明确的小目标，明确的目标和及时的反馈其实更容易带来心流体验。试着把大任务分解，在过程当中获得明确的完成反馈，比如说我要读书，不要在意有没有把这本书读完，而是我专注地把这一章读完就可以了。第三就是主动地创造无干扰的时段，在开启专注任务之前先排除各种干扰，为自己打造一个静音舱，可以把手机静音，允许自己在这段时间里只做一件事。第四就是全情投入感受过程，放下对结果的执着，去感受笔尖划过纸张的触感，聆听指尖敲击键盘的节奏，享受思考本身带来的流畅感。关键是开始去做，并且在做的过程当中有意识地把自己沉浸进去。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5日8点到9点，宜昌市司法局副局长范晓东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解读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介绍我市行政复议工作情况，对群众关心的行政争议维权问题进行解答。如您有申请行政复议方面的困惑和疑问，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7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3: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4: 导航开始了，
3: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5: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6: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7: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睡前最后一件事和醒来第一件事都是看手机，稍微一有空闲就开始不自觉地去刷短视频，习惯性地刷新社交媒体，这是不是你的日常呢？这些看似平常的信息摄入，其实在缓慢却顽固地消耗着我们的时间和精力。如果你经常觉得事情没有干多少，脑子却转不动了，很可能是因为平时输入了太多的碎片化的信息，导致大脑进入到了耗能模式。其实大脑处理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当输入的信息超出了处理的能力，就会导致信息筛选的效率降低，注意力也会随之分散。信息碎片化会让大脑习惯了高频率的刺激，只要当前的活动有那么一些无聊，或者说有一点认知上的挑战，就难以专注，急于逃离。在信息过载的当下，我们不缺信息，却缺乏注意力，仿佛所有看到的事情都与自己有关，反而脱离了自身的真实生活。所以亲爱的朋友们，请积极地夺回你的注意力。

说要夺回注意力，就要懂得给自己拉闸断网。有网友分享过这样的经验，当关闭手机推送，远离热搜和朋友圈之后，忽然发现一天的时间好像变长了，读完搁置的书，完成拖延的报告，还为自己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躺下的时候那种踏实感扑面而来。无意识的刷手机，看似是在放松，实际上是在不断的给我们的大脑输入信息。过分的关注社交媒体里别人的动态，看似是在积极的了解他人，往往会给我们带来比较的压力。只有真正的关注当下，拥抱生活，我们的生命体验才会更加完整，才能够跟他人有更深的接触，让心灵变得宁静。找一段时间把手机封印起来，去做家务，去看书，去听听音乐，去看星星，去陪伴家人，你的精力会在这种关注当下

0: 的状态里慢慢的充盈起来。
1: 直到我的迷惘，
0: 想要夺回注意力，我们可以从这样的三件事情做起。第一，就是主动的去筛选信息源，真的你的注意力是很宝贵的，所以主动的筛选接收什么样的信息，而不是被动的接收大量的碎片化的信息。明确自己的需求后，你可以定期的清理关注的账号，关闭非必要的推送通知，删掉没有用的手机 APP。 再就是可以把你的想法写下来，你可以将部分的信息消费时间改为创作时间。当我们把大脑当中的思绪放在纸上，就像给大脑进行了一次深层次的清理一样，很多问题找到了清晰的线索，被转存到了一个可靠的外部载体上，那这个时候大脑瞬间就被释放了，运行的速度就恢复了，你可以更高效地去处理手头的事物。还有就是练习每次只完成一件事，排除干扰，一次做一件事，有意识地训练自己进入深度工作的状态，做完一件事再去做下一件事，这样可以有效地培养专注力。你的专注力花在什么地方，人生的花就开在哪里。夺回时间的控制权，夺回注意力，我们才能够成为更好的自己。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咯，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小伙伴，是不是每天醒来以后脖子都是非常的僵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5日8点到9点，宜昌市司法局副局长范晓东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解读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介绍我市行政复议工作情况，对群众关心的行政争议维权问题进行解答。如您有申请行政复议方面的困惑和疑问，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三峡专用公路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5: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4: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5: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4: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6: 导航开始了。
4: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坐在小酒馆的
1: 门口，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2: 听达达唱南方，我的资料在哪里，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3: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4: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为什么在我们的记忆当中总是萦绕着一些民谣的旋律？不是因为他们文艺，而是因为有人把你的心事唱了出来。我要你是电影《驴得水》的推广曲，但是它仿佛比电影本身流传的还要更广。我要你在我身边，我要你为我梳妆。老狼唱的不像老狼，倒像是回到了校园民谣那个年代的羞涩。任素汐的电影版更绝了，抱着吉他随便一弹，声音有一点抖，但是就是这种把想要又不敢要的那种劲儿抓住了。有人开玩笑说，在 KTV 里男女对唱这首歌的比唱小幸运的有品味多了。

0: 望着月亮，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2: 浪漫的七月，紧张的八月，热辣的九月，冷漠的十月。二白写歌像在写日记，日期都标得清清楚楚。这首歌讲的是一个具体的姑娘，太原的，玫瑰是她的小名。副歌那句，你说你想在海边买一所房子，和你可爱的松狮一起住在那里。松狮这个细节十分抓人，你要是没养过狗，或者是没爱过具体的人，就唱不出这种歌词。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是那些唱出你心事的民谣。阿刁是来自于赵雷的一首歌，歌里面写的是一个藏族姑娘，也是那种活得不体面但是活得硬的人。阿刁住在西藏的边缘，秃鹫一样每天呼吸着稀薄的空气。阿刁象征着不屈不挠的精神，即便在困境当中也能保持希望。命运千锤百炼，阿刁从不低头。这首歌从西藏壮丽的景色到城市生活的转变，

再说，无论环境如何，都应该保持自我，勇敢面对生活的态度。赵雷唱这首歌的时候，眼圈是红的。他自己说过，妈妈走的时候，他不在身边。这首歌里面有他对坚强这两个字的全部理解。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唱出你心事的民谣。李宗盛的《山丘》严格的说是华语流行音乐，但是李宗盛这首歌的骨子里是民谣，一把吉他，一个老头讲故事，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59岁的李宗盛写的，年轻人听不懂，得撞几次墙，爱错几个人，跟爹妈吵过又和好过才能够听懂。喋喋不休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单曲循环，今天跟你分享的是那些唱出你心中故事的民谣。接下来这首是美国的老民谣，1950年代的东西。500 miles， 离家500英里，越来越远，不敢回头。这首歌被翻唱了无数次，最狠的是 Justin Timberlake 的那一版，但是很多人还是觉得 Peter, Paul and Mary 那三个人和声是最对的，因为民谣的最初就是这么唱的，几个人围坐着篝火或者是客厅，和声一进来，离家的人就哭了。你会发现好的民谣不管是中外套路都差不多，具体的人加上具体的地名，加上具体的那点不甘心，没有那么多文艺，不用喊诗和远方，就是我坐在这儿跟你唠唠那天发生的事，唠着唠着你就会觉得自己那点事儿也没有那么孤单了。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1: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江海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东山大道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4: 那些
3: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刘曼，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大宽，翻山越岭找到你。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长期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朋友是不是经常肩颈发紧腰背僵硬？ 1059主播甄选 给大家安利一款居家放松神器， 凯诗特G6智能拔罐刮痧仪。 其刮痧拔罐热敷多种模式于一体， 自带9档力度可调， 适配肩颈腰背四肢等全身多部位的日常放松， 机身轻巧便携，单手就能够操作， 自己呢也能够轻松的护理后背， 长辈也可以快速上手。 支持全身水洗，用完冲洗干净，卫生又省心，高清液晶屏显，档位清晰直观，运行静音，续航持久。 现在入手呢还附赠4瓶护理精油， 团购价仅售99元， 居家出差旅行都能够用， 自用送爸妈都是超实用的养生好物。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添加客服微信， 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 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
4: 主播甄选，赶紧去挑挑吧。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换季皮肤状态不稳定，干燥紧绷，上妆卡粉斑驳，日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暗沉粗糙，状态越来越差。 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刚需护肤套组 H2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精华水、精华、面霜全套搭配，一站式搞定日常护肤，不用费心混搭。套组添加了海茴香、透明质酸等经典护肤成分，适配大多数人的肤质。不管是秋冬干燥缺水、换季肌肤敏感，还是熬夜以后的疲惫肌、初老状态肌肤，日常早晚用都很合适。 1259的价格对比专柜单买，性价比超高。日常维稳养护闭眼入，轻松养出细腻水润的健康肌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平时吃腻了外卖，自己在家做酸菜鱼工序繁琐费时费力，处理鱼片腌制调味都特别的麻烦， 很容易翻车。 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懒人上班族安排上加长爆款 丁丁懒人菜老坛黑鱼， 每袋450克足量配比， 选用鲜活黑鱼现切， 鱼片厚实完整，口感嫩滑， 搭配180天老坛自然发酵酸菜， 酸香浓郁不刺鼻， 口感清脆爽口， 还原地道川味。 全程无添加防腐剂， 还通过SGS安全检测， 不需要复杂的厨艺， 开水煮3分钟就能够出锅， 轻松搞定餐厅级的美味。 一人食、双人晚餐、家常小聚都非常的适配， 还能够搭配面条、配菜解锁新吃法， 食材配齐，做法超省心， 只需要89.9元。 不想做饭的日子靠它轻松解馋。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添加客服微信， 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 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还在为选大牌香水纠结吗？不知道哪个香型适合自己？入手正装怕味道不喜欢，用不完浪费，日常通勤、约会、聚会不同场景， 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超实用的古驰迷你香水礼盒。 一套4瓶5毫升经典香型， 包含花月、最爱、奇梦之子等热门香味，花果、木质、花香调性齐全，温柔优雅、清冷氛围感通通拿捏，小巧便携的迷你规格，出门旅行随身带超方便，礼盒包装精致，还附精美礼袋，不用花大价钱， 149就能解锁多款经典大牌香，香港直邮，品质稳妥，性价比十分出众，日常氛围感直接拉满。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添加客服微信， 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 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长期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朋友是不是经常肩颈发紧腰背僵硬？ 1059主播甄选 给大家安利一款居家放松神器， 凯诗特G6智能拔罐刮痧仪。 其刮痧拔罐热敷多种模式于一体， 自带9档力度可调， 适配肩颈腰背四肢等全身多部位的日常放松。 机身轻巧便携，单手就能够操作，自己呢也能够轻松的护理后背，长辈也可以快速上手。 支持全身水洗，用完冲洗干净，卫生又省心。高清液晶屏显，档位清晰直观，运行静音，续航持久。现在入手呢，还附赠四瓶护理精油，团购价仅售99元，居家出差旅行都能够用，自用送爸妈都是超实用的养生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家里有娃的宝妈，夏天带娃出门玩、上学、户外野餐，最担心孩子娇嫩肌肤被阳光直射晒得泛红不适。普通防晒质地

听歌，我是刘曼。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支乐队不太一样，他们辈分都不太一样。这支乐队成立于1995年，你已经猜到了吧？野孩子乐队，整个乐队的成员都来自于甘肃兰州，他们。

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做了个决定。从那一天起，从这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

虽说不至于辗转难眠，但经常有难产，有时写的自己越看越反感，灵感的干旱总是不期而至中，挑不出格子，韵脚总是不合适，会太过苛刻，有时对歌词对 flow 适可而止，不用太奢侈，即便如此也会钻牛角尖，事倍功半的经历也有好些，也有流产，也有想法会夭折，也有顺产却没见人来道贺，我竭尽全力打造每一颗结晶，这条路没捷径，我下定了决心。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做了个决定。从那一天起，从这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

0: 我做了个决定。从那一天起，从这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
1: 我觉得这首歌有一点点像是自己来完成自己的梦想。当你非常的喜欢一位歌手以及他的作品的时候，特别是当你已经有能力自己来做一个作品时，你会很难拒绝翻唱这个主意。于是乎呢 C 就邀请来了好朋友陆一以及陈绮贞一起来翻唱了他们的老歌，并且陈绮贞在其中的吟唱也让他觉得歌曲当中多了一些原唱的味道。你觉得呢？喜欢吗？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 Run

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一段歌曲呢，是一个现场，而且呢，它是在综艺节目当中出现的现场。你知道音乐圈当中新人跟老人搭档的时候，经常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碾压。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

0: 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2: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3: 导航开始了，
2: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1: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4: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正在听到的乐队来自于反光镜啊，这个成立了有20多年的乐队，给了我们非常年轻和蓬勃的感觉，但实际上他们出道已经非常久了。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回忆一触即发，如何忍住眼泪不让它哭稀里哗啦，触景生情这样好吗？从今以后各走各

冰与火之间，冰点到沸点，黄磊和曾宝仪携手带来冰点与沸点。当冰与火相恋，温暖的瞬间，爱是冰的沸点，火的冰点。

我的心想唱首歌给你听，歌词是如此的甜蜜。卓文萱和曹格合作了一首《梁山伯与朱丽叶》，相信爱，一切都有可能跨越时空。你听朱丽叶说，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表明，我都会对你说，我愿意。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换季皮肤状态不稳定，干燥紧绷，上妆卡粉斑驳，日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暗沉粗糙，状态越来越差。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刚需护肤套组 H2 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精华水、精华、面霜全套搭配，一站式搞定日常护肤，不用费心混搭。套组添加了海茴香、透明质酸等经典护肤成分，适配大多数人的肤质。不管是秋冬干燥缺水、换季肌肤敏感，还是熬夜以后的疲惫肌、初老状态肌肤，日常早晚用都很合适。1299的价格对比专柜单买，性价比超高，日常维稳养护必引入，轻松养出细腻水润的健康肌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温馨的对唱可以让人觉得很温暖，优美的和音和真挚的歌词往往会使对唱歌曲成为经典。认真的去聆听吧，轻轻地感受这份温暖，屋顶温岚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家里有娃的宝妈，夏天带娃出门玩、上学、户外野餐，最担心孩子娇嫩肌肤被阳光直射，晒得泛红不适。普通防晒质地厚重黏腻，涂完闷皮肤，孩子不爱用。传统喷雾还容易吸入雾气，用着特别不放心。1059主播甄选薇诺娜宝贝儿童防晒喷乳，专为婴幼儿敏感肌打造，零岁以上宝宝都能安心用。创新乳液喷射设计，无气雾吸入风险，用着更安心。质地是清爽水感的轻薄水润，

0: 推开不泛白不黏腻，成模块，拥有正规国装特次资质，日常户外通勤上学都适配，清水就能轻松洗净，省心又便捷。现在清仓特惠38元起，有多种规格可选，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 赶紧去挑挑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AI主播李小璐， 欢迎收听AI路况。 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小时候追逐纸飞机， 以为能飞到云上，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3: 导航开始了。
2: 导航说，前方拥堵， 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FM 1059 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望着月亮，
1: 继续和春晓一起欣赏沿途的音乐风景。今天呢，我们为各位带来的是一些温暖的对唱情歌。

0: 爱一个人，我们常常会很小心，仿佛手里捧着水晶。任贤齐和徐怀钰都很久没有消息了，但是这首透明的爱情歌曲《水晶》，我们都没有忘记。
1: 看你的眼睛，写着诗句。
2: 哦，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明明很爱你，明明想靠近，为什么还要浪费时间不把你抱紧？品冠和梁静茹带来的这首《明明很爱你》，给平凡的我们恋爱的勇气。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流逝。又到了我们今天说再见的时候了，最后带给你的是莫文蔚和黄品源合作的这首《那么爱你为什么》。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张韶涵带来的一首《听见月光》，揭开了我们今天音乐旅途的序幕。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现在我们正在跟你分享的是音乐的好时光。带来今天节目的第二首歌《月儿弯弯》，小小的几首歌有一种清新的力量，让人舒畅，让人微笑。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在所有人事已非的景色里，我最喜欢你。张悬的这首歌《喜欢》是很明快的，却又隐含着一种淡淡的伤悲。你听到他才唱，而我不觉得失去是舍不得，有时候只是愿意听你唱完一首歌。

爱你就像爱上泡沫，我只记得空虚的等待，抓不住，放不了手。南拳妈妈带了一首《泡沫》，这样的爱你是否留恋？

Ratchet Boy Comic Cast.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2: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3: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欢迎回到音乐旅途，春夏和你边走边听，带来陈绮贞的这首《旅行的意义》。你留恋电影里美丽的不真实的场景，却说不出你爱我的原因，说不出你欣赏我哪一种表情，说不出在什么场合曾让你分心，说不清旅行的意义。这样的词曲演绎，我们在歌里可以听到。

0: 谁刻意平静这感情，谁会打动谁的心，谁在静静唱歌给谁听，谁曾经假装无意抱着你。你静静听，雷光下开始唱歌了。
1: 我们搭上电车，他的脸很忧伤，眼睛里还有瓜牛留下的缓慢的影子。他背脊的线条非常漂亮，

端，在那里穿过一座桥，有海和沙滩。夜里一切都显得不那么窘迫了，就像宁静的海洋。

穿着暗红色毛衣卷头发的小孩，从远方摇摇晃晃跑向镜头，秋天的海边。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要停电了，怎么睡呀？
3: 嘘，妈给你扇。
2: 嘿，好舒服啊！
4: 笑是一夜的清凉。
5: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4: 我等一会儿。
6: 爸，哎，您都淋湿了。
5: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6: 太好了。
4: 笑是家的味道。
7: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8: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7: 哎，忘了。
8: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7: 哈，这样好，好。
4: 笑是耐心的陪伴。
9: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10: 妥妥的。
9: 衣服带齐了？
10: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9: 好好。
4: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11: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
1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3: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14: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13: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14: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13: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5: 导航开始了。
13: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有些人悲伤是看清楚了自己，有些人愚昧幻想成为了完美。我们要面对青春怎么都是浪费回忆里面的美。向日葵之歌，来自汤许。

音乐旅途，用音乐陪着你慢慢走。我想知道，这样你能开心吗？我不想你在我的爱里受了伤害。我想知道，这样你会害怕吗？因为这样你可真的很傻，傻得可以范玮琪的疗伤之作。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流逝，一转眼就是我们今天的音乐旅途要跟你说再见的时候了。最后带来的是 Anita 的这首《和你一起的幸福》，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小伙伴是不是每天醒来以后脖子都是非常的僵硬肩颈发紧，普通枕头支撑不足，贴合度差，根本适配不了日常睡眠的需求。 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刚需好物，加倍生活零压深睡记忆枕，采用飞温感记忆棉材质，慢回弹质地软而不塌，适配各种睡姿。人体工程学分区设计，头部减压，颈部承托，侧睡加高，平躺侧睡都能够贴合头颈曲线，分散身体压力。面料透气亲肤，枕套可以拆洗，日常清洁打理非常的方便。深耕家纺多年的品牌匠心打造， 品质靠谱，原价199元，现在专属团购价仅要69元， 还配急速配送和贴心售后，自用送礼都很合适，赶紧囤起来吧。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

0: 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4: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3: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4: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5: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7: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6: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8: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这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获取到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松浦先生写过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叫《花的画》，是一场月光下的花园夜谈。榆叶梅、玫瑰、牡丹、桃花、杏花、迎春，每一朵花都在拼命地证明我最好。松浦先生借着花的口吻，温和地提醒我们，不必自夸，不必攀比。今天我们的一起读吧，将一起读松浦的《花的画》。
9: 春天来了，几阵清风，数番微雨，洗去了冬日的沉重。大地透出了嫩绿的颜色，花儿们也陆续开放了。若照严格的花时来说，它们可能彼此见不着面，但在这既非真实也非虚妄的园中，它们聚集在一起了，不同的红，不同的黄，以及洁白、浅紫，颜色绚丽。繁复新巧的，纤薄单弱的，式样各出心裁。各色各式的花朵在园中铺展开一片锦绣。花儿们刚刚睁开眼睛时，总要惊叹到多么美好的世界，多么明媚的春天。阳光照着，蜜蜂、蝴蝶绕着花枝上下飞舞，一片绚烂的花的颜色真叫人眼花缭乱，忍不住赞赏生命的浓艳。花儿们带着新奇的心情望着一切，慢慢地舒展着花瓣，从一个个小小的红包开成一朵朵鲜丽的花。它们彼此学习着怎样斜倚在枝头，怎样颤动着花蕊，怎样散发出各种各样的清雅的、浓郁的、悠甜的芳香，给世界更添几分优美。开着开着，花儿们看惯了春天的世界，觉得也不过是如此，

却渐渐地觉得自己十分重要，自己正是这美好世界中最美好的。一个夜晚，明月初上，月光清幽，缓缓流进花丛深处，花儿们呼吸着夜晚的清新空气，都想谈谈心里话。于叶梅是个急性子，她首先开口道，春天的花园里就属我最惹人注意了。你们听人们说过吗？远望着，我简直像朵朵红云飘在花园的背景上。大家一听他把别人都算成了背景，都有点发愣。玫瑰花听他这么不谦虚，很生气，马上提醒他，你虽然开得茂盛，也不过是个极普通的品种，要取得突出的位置，还得出身名门。玫瑰是珍贵的品种，这是人所共知的。他说着，骄傲地昂起头。真的，他那鲜红的密密层层的花瓣，组成一朵朵异常娇艳的、不太大也不太小的花，叫人忍不住想去摸一摸、嗅一嗅。要说出身名门，少有端庄的颔首微笑。当然，大家都知道芍药自古有花相之名，其高贵自不必说。不过这种门第观念，花儿们也都知道是过时了。有谁轻轻嘟囔了一句，还讲什么门第，这是18世纪的话题。芍药听了不再开口，仿佛他既重视门第，也觉得不能光看门第似的。花要开得好，还要开得早。已经将残的杏花把话题转了开去，我是冒着春寒开花的，在这北方的没有梅花的花园里，我开得最早，是带头的。可是那些耍笔杆的，光是松啊竹啊，说他们怎样坚贞，就没人看见我这种突出的品质。我开花也很早，不过比你稍后几天，我的花色也很美呀。说话的是桃花，迎春花连忙插话道，论美丽实在没法子比，有人喜欢这个，有人喜欢那个，难说难说。倒是从有用来讲，整个花园里只有我和芍药姐姐能做药材治病养人。她得意地摆动着柔长的枝条，一长串的小黄花都在微笑。玫瑰花略侧一侧她那娇红的脸，轻轻笑道，你不知道玫瑰油的贵重吧，玫瑰花瓣用途也很多呢。白丁香正在半开，满树如同洒了微霜。他是不大爱说话的，这时也被这番谈话吸引了，慢慢地说，花嘛，当然要比美。依我看，颜色态度既清雅而又高贵，谁都比不上玉兰，它贵而不俗，雅而不酸，这样白，这样美。丁香慢吞吞地想着适当的措辞，

风一过，摇动着它的小花，散发出一阵阵幽香。盛开的玉兰也矜持地开口了，它的花朵大，显得十分凝重，颜色白，显得十分清丽，又从高处向下说话，自然而然便有一种屈尊于贵的神气。丁香花真像许多小小的银星，它也许不是最美的花，但它是最迷人的花。他的口气是这样有把握，大家一时都想不出话来说。忽然间，花园的角门开了，一个小男孩飞跑了进来。他没有看那月光下的万紫千红，却一直跑到松树背后的一个不受人注意的墙角，在那如茵的绿草中间采摘着野生的二月兰。那些浅紫色的二月兰是那样矮小，那样默默无闻，他们从没有想到自己有什么特殊招人喜爱的地方，只是默默地尽自己微薄的力量，给世界加上点滴的欢乐。小男孩预备把这一束小花插在墨水瓶里，送给他敬爱的、终日辛勤劳碌的老师。老师一定会从那充满着幻想的颜色看出他的心意的。月儿行到中天，花园里始终没有再开始谈话，花儿们沉默着，不知怎么都有点儿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想成为技术能手，行业栋梁吗？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49个热门专业，首批5个本科招生专业，专业连读畅通无忧，产教融合，订单培养，毕业去向落实96%以上。88533998853339，88533388。
3: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4: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3: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4: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的这篇文章是宗璞先生的《花的画》，其实听起来是不是一篇妙趣横生的文字？那些花在月光下争相诉说着自己的出众，玫瑰炫耀自己的名贵，牡丹标榜高贵，杏花桃花抢着说自己开得最早，连平时不爱说话的丁香都忍不住夸了夸自己的芬芳。可是呢，小男孩却绕过了所有争奇斗艳的名花，在无人注意的角落里摘下了一束平凡的二月兰，送给他敬爱的老师。读到这儿，我想很多人都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来插播一则应急预警信息。宜昌市气象台在今天早间的7:03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点军区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电，部分乡镇累计雨量50毫米以上，山区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风险较高，提醒大家注意防范。重复一遍，宜昌市气象台在今天早间的7:03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点军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电，部分乡镇累计雨量50毫米以上，山区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风险较高，提醒大家注意防范。
0: 其实文人作家总是爱将自然当中的事物来比喻为人，借此悟得处世哲学。花的争艳，鸟的欢唱，云的舒卷，山的沉默，大自然里藏着的远不只是风景，更是一套关于如何安顿生命的智慧。你看那溪水，从不争抢河道，却终究汇入江河湖海。你看那古树，从不炫耀年轮，却用一圈又一圈的沉默刻下了岁月的分量。我们的先人早就懂得，向自然学习便是向最深的智慧靠近。我常常觉得，当你感到困惑、彷徨、迷茫的时候，不必急着向谁去讨一个答案，也不必在嘈杂的信息里反复的翻找。我们关掉屏幕，走出去，去公园坐一坐，看看一棵树如何在风中安住，去江边站一站，看水流如何绕过礁石继续向前，或者就像我们今天读到的那样，去观察一朵花是如何不声不响的就完成了自己的盛放。你也会发现，那些让你辗转反侧的问题，大自然从来不会用语言回答，但它的沉默里写满了答案。宗璞笔下的二月兰也会让我想起汪曾祺先生说过的一段话，他说，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掸都掸不开，于是为文人不取，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这话说得痛快，说得也真实。每一朵花都有自己的姿态，有的张扬，有的内敛，有的热闹，有的安静，他们谁也不学谁，谁也不羡慕谁，只是按照自己的性子长成自己该有的样子。这一份各自安好的自在，恰恰是我们最该向花学习的地方。我们每个人也就像花园里头不同的花，有的人生来就耀眼如玫瑰，有的人端庄如牡丹，有的人早早的开放如迎春，也有人默默如二月兰。但是无论你是哪一种，都不必去比较谁更高贵，谁更芬芳，或者谁更受瞩目。更重要的是，你是否在自己的节奏里开出了属于自己的花。这会让我想起法国作家圣埃克苏佩里在《风沙星辰》里写过的一句话，真正的完美不在于无以复加，而在于无可删减。我们的人生不需要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只需要活成自己最舒展的样子。而朗读治愈孩子也恰恰是这样的一种成为自己的旅程。在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里，我们不会要求每一个孩子 都变成千篇一律的小主持人，我们更愿意做的就是蹲下来听一听他们的声音里藏着什么，然后我们帮他把这份独特的声音打磨得更亮更稳，可以让他更自信地站在话筒前，用自己的方式说出自己的话。而就像那束二月兰，不必成为玫瑰，也不必羡慕牡丹，它自有它的美，自有懂得欣赏。

点半可能城区各个路口的排行都还算是压力比较小的，但是今天早上我们发现，其实在新年二路的快速路以及在万达广场的商圈附近呢，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排行。我们先来关注到新年二路快速路，目前呢，如果您现在是在新年二路快速路上刚入我们的下川通道，也就是在明月家园的门口，在这一块呢就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了。并且今天早上我们可以发现，在下川通道的内部，从我们的新二路快速路与东山大道交汇处的这个桥面的上空一直延伸到了明月家园的门口，在这一小段上的排行都还算是比较明显的，也就是说在下川通道的内部，在靠近我们明月家园的这一侧往信局方向的下川通道呢，都还算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并且此刻我们可以发现，目前在从我们三峡大道过来的司机朋友们呢还算是比较多，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今天上午呢是雨天路滑，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小心慢行，行车时一定要注意后方来车以及左后方来车。我们再来关注到万达广场，目前呢在万达广场的话，在靠近沿江大道的这一侧的话，如果您现在是要往萧亭方向行驶的话，一直从沿江大道与港澳路的交汇处到我们的宜昌世界和平公园，这里都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大概有一个1公里左右的排行的区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小心慢行。而如果您是在靠近万达广场的这一侧，想要往西岭区方向行驶的话，目前在万达广场的南门这里，也就是江海路与沿江大道的东段交汇处，一直延伸到了我们的万达影城的对面，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注意到这个路口的时候，您在往西岭区方向行驶时一定要谨慎驾驶。而再把视角我们来看到在银林大道上，目前呢在银林大道与江海路的交汇处，同样是往西岭区方向行驶的话，此刻车流量队尾是排到了港务新村的南门这里。并且呢我们可以发现，在今天早上江海路上行往东山大道方向的车流量也还算是比较多，所以说一直在我们的江海路到我们的银林大道靠近到南北天城南门的这一侧呢，都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而在对向车道上，目前在银林大道上，如果您现在是要往五家港方向，往我们的港澳路方向，其实整条路上都还是一路畅通的，各位司机朋友们呢也不必太过多的担心。在今天早上呢，我们同样要关注到一则湖北应急预警，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8月4号7时3分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点军区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电，部分乡镇累积雨量达到50毫米以上，山区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风险较高，请您一定要注意防范。说完了西岭区以及我们在万达广场的周边的路况，我们再来关注到刚才说到的体育场路与西岭二路交汇处的这个路口。今天早上呢，其实从华翔过来的来车不算很多，而且呢在体育场路整条路面上，从我们的肿瘤医院一直到华翔商业中心，这整条 道路上双向上的通行都还算是比较顺畅的。而且今天早上除了我们西岭区西岭二路快速路往我们的西岭区方向行驶的这一侧的下川通道可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但是呢在对向车道上，也就是从西岭区过来之后想要往广电或者是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的话，整条路上都还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说您现在是在西岭二路快速路上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的话，您要注意我们雨天路滑，一定要小心慢行。而如果您现在是在城东大道上，目前呢在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要继续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行驶呢，可能还要等待1到2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目前呢在靠近东方杰作这一侧的城东大道排行还比较明显。
再来关注到过江方面，目前呢在过江方面，也就是智喜长江大桥以及夷陵长江大桥整体上通行压力还算是比较少的，大部分车流都能够顺畅通行。但是您要注意到的是，在智喜长江大桥在点军大道入口这里，可能您要注意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在这个上行匝道这里，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今天早上呢是

0: 下雨天，所以说一定要小心慢行。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7，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路上，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1: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7，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6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2: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今天是2026年的8月4号，
0: 是的，今天早上呢宜昌市气象台呢也是发布了天气预警信息，我们再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是在今天早间的7:03发布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的点军区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电，部分乡镇的累计雨量呢将达到50毫米以上，山区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风险较高，请大家注意防范，包括看到早高峰互动群当中啊，稍早时间的时候亭子也是在说到了，今天早上7:8一出门就觉得雨势特别的大，所以要再次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啊，咱们把这个跟车距离稍微拉大一点。而今天城区呢总体来看呢就是多云转阵雨的这样一个天气，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呢是30度左右。
2: 而今天早上我发现其实出门的时候还算是比较凉爽的，包括一直到我们的交警这边栏的整条道路上，其实我发现在这边的雨量可能还
1: 说起来感觉这个话题好像特别的大啊。最近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啊，可能就是有关于大家的作息的，有关于大家的身体的。但是今天要和大家说到的这一篇呢文章是我们之前看到的，叫做三高青年勿交心，幸福总会来敲门啊。
0: 是的，
1: 其实感觉讲的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都面临着三高问题。这三高真的就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的困扰，以及在婚恋生育上的会产生一些焦虑的情绪啊。
0: 没错，其实三高年轻化这个话题呢，其实在很久以前我们就已经说过了，也算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是如果把它跟婚恋焦虑联系起来呢，就还值得聊一聊啊。所以说咱们今天走进年轻朋友的内心世界，看看他们到底在焦虑什么。
1: 是的啊，今天确实把这两个话题联系在一起啊，就是来了解一下年轻朋友他们到底在想些什么。看到这篇文章里面，他其实就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说的是一个28岁的小李，他说他从小就有高血压，最近可能又查出了空腹血糖有些偏高，而现在28岁其实正是一个正值婚恋的年纪啊。他也选择可能把自己给封闭起来，他说感觉不敢谈恋爱，说了怕人家嫌弃，但不说又好像是欺骗对方，说万一以后再遗传给孩子，那不就是不太好吗？所以他就产生了这样的焦虑情绪啊。
0: 这其实听着让人很心疼啊，但是又很现实。其实这已经不简单的是想太多的问题了，就是摆在面前实实在在的难题。有一个数据显示，18岁到34岁的年轻人里，高血压的比例超过了10%，而处于糖尿病的前期更是超过了20%。这个庞大数字的背后，又有多少个小李在独自挣扎呢？
1: 没错，可能很多人会觉得三高控制好不就行了吗？但其实对于年轻人来说呢，这个 三高这个事儿啊，它其实我们都知道，对于老年人来说，这个是属于慢性门诊了。
0: 嗯，对。
1: 啊，对于年轻人来说，它一样的啊，它是一个病程长，未来可能还会伴随一些，比如说心脏啊，还有脑部啊、肾脏啊等等一些并发的一些风险，可能也会比较高。所以这种未来不知道什么时候。

0: 就出大事了，这种不确定感其实我觉得才是他们会觉得焦虑的根源。
1: 嗯，尤其是在25岁到35岁这个婚育的黄金期，事业的上升期，这个时候问题接踵而至，就会想到我能结婚吗？能要孩子吗？会遗传吗？很多人其实光想这些问题就连跨出第一步的勇气都没有了。
0: 嗯，是的啊，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很可怕的恶性循环。
1: 嗯，
0: 因为你从内分泌的角度来看，长期的焦虑又会让身体的压力轴持续兴奋分泌这个皮质醇等激素，直接也会导致血压高啊，血糖上升啊，脂肪堆积等等。反过来，你指标如果控制不好，身体不适又会加重你的各种焦虑感，最后就是越焦虑指标越差，指标越差，你越不敢去面对自己的一些新的生活和一些新的选择。
1: 是的，其实有很多时候这又像是一个死结，就把自己好像越捆越紧了。那怎么办呢？光劝别焦虑那肯定是没用的，因为焦虑不光是心理问题，也是生理问题。所以在一小段广告之后，咱们就来拆解这个死结的第一步，也就是最基础的一步，如何先把病情稳定下来。而我们今天的话题也跟这个我们的文章题目相关，叫做从饮食到作息，生活中你又有哪些让人受益终身的小技巧呢？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早高峰互动群以及视频号留言参与我们的互动。
0: 嗯，是的，欢迎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各种互动方式来跟我们聊一聊今天这个互动话题。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还在被眼镜束缚？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根据你的眼部条件定制手术，医生一对一讲解适配方案，手术微创舒适，术后清晰视觉。咨询热线0717-644-3199，地址宜昌西陵区东山大道119号三峡日报院内。
3: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怡茶集团荣誉出品。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5日8点到9点，宜昌市司法局副局长范晓东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解读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介绍我市行政复议工作情况，对群众关心的行政争议维权问题进行解答。如您有申请行政复议方面的困惑和疑问，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4: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5: 水坑池塘远一点，
6: 伙伴落水不硬拉，
7: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城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6，在进入到我们的三高问题年轻化的这个话题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还是先来关注到我们的万达广场附近，目前呢在沿江大道上，靠近到沿江大道与珠海路的江海路的交汇处这里呢，其实双向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了。目前我们先来看到往西岭区的方向是在沿江大道东段与胜利一路的交汇处，同时还有沿江大道东段与江海路的交汇处，在这两个红绿灯的路口呢，都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并且此刻我们的队尾是从我们的胜利一路与沿江大道东段交汇处一直延伸段，一直延伸到了沿江大道东段与万达路的交汇处，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在前往西岭区的路上一定要小心慢行。而在如果对向车道上，如果您现在是在靠近到长江边的这一条道路的话，目前我们的排行是从沿江大道东段与万达路的交汇处一直延伸到了沿江大道与胜利二路的交汇处，整条路呢其实排行拥堵的路段还算是比较长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沿江大道东段行驶时一定要注意控制车速，控制车序。而今天早上我们同样也要关注到在靠近到银林大道这一侧，目前呢是从我们的中心医院的门口一直延伸到了港窑路与银林大道交汇处，并且呢目前在港窑路与银林大道交汇这个路右转的通道的这里呢，其实还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从这个路口呢也一直延伸到了东山大道与港路的交汇处，所以说一直在十三码头、港务小区、港务新村一直连接到了我们的中心医院，在这一整条道路上往西岭区的方向呢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今天早上呢由于下雨路滑，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小心驾驶，注意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同样我们要关注到星光天地附近，目前呢在我们的银林大道，在银林大道主路路面上，其实往西岭区的方向，在星光天地的这个红绿灯路口呢，有一段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今天早上在银林大道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格外小心，当您从我们的中心医院过来之后，在星光天地的门口，在这个十字路口呢还会有一段排行，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小心慢行。同样我们再来关注到在龙康路，今天早上在龙康路的双向上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从龙康路与云集路的交汇处一直延伸到了浮水路，并且呢在浮水路的主路路面上双向都也有比较明显的排行。而再来关注到龙康路往我们的一马路方向的这一侧呢，其实整条道路上的排行的压力不算很大，但是呢由于车流量比较多，启停的现象也比较明显，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龙康路的双向车道上都要保持谨慎驾驶。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西岭二路快速路目前的通行。目前呢在西岭二路快速路上下穿通道内部，主要是靠近明月家园的这一侧往西岭区方向行驶呢，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但是今天早上在对向车道上，也就是在也下穿通道往广电或者是您继续直行往三峡大道的这一侧呢，整体上的通行都还算是比较良好的，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并且呢今天早上在我们的三峡大道同样要关注一下，如果您现在是在三峡大道从西岭二路快速路想要下匝道继续往我们的三峡大道行驶的话，目前在匝道上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并且呢在靠近到匝道这一侧的三峡大道主路路面上同样有一段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匝道入出口以及我们的汇入到主路的入口这里都要请您保持拉链式的行驶。并且呢今天早上下雨路滑，我们要再次提醒您一定要小心慢行，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0，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1，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0: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我们今天的话题跟我们的三高年轻化有关，从饮食到作息，生活中有哪些让你受益终身的小技巧？
0: 是的，因为现代人的这种不好的生活习惯还有一些作息习惯呢，总是会让这个三高啊更早的找上我们啊。刚刚看到这个群里面熊一斌就说到了啊，高血压要多吃芦笋。这有用吗？可能还是
1: 肯定有用吧，
0: 还要经常多吃啊。
1: 他不叫特对吗？
0: 我们可能看到的备注名不太一样啊。
1: 是的，他肯定一直在收听我们的广播啊，因为我们从来没有，今天说我们话题还没有公布，他又说高血压多吃芦笋。
0: 对，就已经把留言发过来了啊。
1: 是的，
0: 今儿早上路面上有任何通行情况，也希望早高峰互动群的各位听友也能够及时的跟我们分享一下，特别是有一些事故的情况，我们也好尽早的来提醒一下各位。早间的路况可能相对于昨天来说呢，确实是复杂了不少，而且流量大的地方也比较多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来跟我们说一说路况。
1: 是的，
0: 那回到今天的话题呢，其实既然焦虑和这种指标是相互影响的，我觉得可能第一步就是要把这个恶循环给斩掉，那就是我们要控制好自己的这个身体，也就是控制好可能存在的这种高血压高血糖的这种风险啊，这个是基础。
1: 是的，其实首先最基础的一点就是遵医嘱规律的服药。很多年轻人就怕吃了就可能一辈子就停不下来了，但是你换一个角度想啊，高血压以及高血糖本来就是需要长期管理的慢性病，在医生指导下选对药，副作用其实完全可以接受的。比起你放任不管的风险呢，服药是更加理智的选择。
0: 其实你有时候把药当成敌人，这个也不太对啊。
1: 是的，总是想着是药三分毒，但是其实你完全不吃的话，放任不管，其实风险是更大的。
0: 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可能还是要自己定期监测一下，不要觉得我年轻耐造没事儿啊，适当的可以学一下咱们的长辈啊，买个血压仪、血糖仪啊这样的东西，定期在家量一量，记录下来。其实我觉得这个监测也是为了给自己信心，就比如说你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医生和你自己的这种健康的生活和饮食方式，让他这个指标一天的好转，把它控制下来了，那种可能对于身体的失控感和焦虑感也会得到非常直接的安抚，你会发现好像它在慢慢变好，它的走向发展是在变好的。
1: 这个好比我们打游戏啊，打着打着经验值一直在猛涨啊，心中很踏实。而除了这些呢，文章中其实还特别强调了用身体去调节身体的方法，比如说运动呀、睡眠呀以及呼吸呀，都是很好的。
0: 其实我觉得它可能很多的在强调就是规律的运动。
1: 对，
0: 比如说你每周要保持一个大概150分钟的一个中等强度的运动啊，快走啊、慢跑啊、游泳其实都可以。这都是能够降低皮质醇的啊，分泌让你舒服的内啡肽，降压降糖效果呢，其实真的是不比某些药物差，而且还顺带会缓解你的焦虑，可以说是一举多得。
1: 还有一个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千万别熬夜啊，这真是对年轻人最苦口婆心的劝告。睡眠不足会把你的内分泌搅得一团糟。其实我光这样说，可能你觉得你对你的身体不是很了解，但是我可能换个说法，就你第二天早上起来，你就会发现自己很丑。第一个就是水肿啊，第二个就是可能身体负担很大，第三个就是黑眼圈，第四个就是你的毛孔会变得粗糙，等等等等，都会加重你的胰岛素的抵抗。所以说今天晚上开始就请你把手机放远一点，给自己一个安稳的睡眠啊。
0: 还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小技巧，就是大家可以试一试那个腹式呼吸。就是每天大概你可以做个10分钟左右，就是慢慢吸气啊，让肚子鼓起来，然后再慢慢呼出气啊。它其实这个方式呢，在网上看到他说能够激活身体的这种放松开关，帮助降心率、稳血压。有时候这个腹式呼吸也是调节你的整个状态的一个前奏吧，就别小看这个动作啊。
1: 是的，
0: 其实它也可以算得上是一个情绪稳定器，还挺有用的。
1: 其实这个可以把我们的叹气往上叹结合一下，可能会让我们情绪变得更好啊。这些方法都是在教我们其实通过控制身体来夺回情绪的主动权，当我们把身体这个硬件维护好之后，才有底气去面对更加复杂的软件问题。比如说我们来说到 心理上的自卑和恐惧。
0: 其实你身体指标稳定了，咱们就得着手解决心理上的这个疙瘩了啊。
1: 是的，
0: 就是比如说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怎么和你的这种可能你出现了一些身体上的一些毛病啊怎么来卸下包袱和他和谐共处呢？就你得想明白一个事儿，就是你可能年纪轻轻三高，它原因很多，比如说你可能自带基因，这是遗传，有时候高血压是会遗传的啊。包括你工作压力很大，还有生活节奏，其实各方方面面吧，不是说这是你一个人的错啊，更不是说什么道德瑕疵，就别因此产生一些什么自卑感，觉得自己好像低人一等了，自己有什么问题了啊，其实不是，这是很正常的一种生理现象。而且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我觉得这些都是能够解决的啊，能够把被好好的控制住的。
1: 没错，所以说疾病其实只是你生命中的一个部分，不是你的全部，也别天天盯着什么血压计啊血糖仪过日子，该培养兴趣培养兴趣，该和朋友出去玩出去吃就出去玩出去吃，当你的生活被充实的时候，被有趣的事情填满的时候，其实它在你心目当中占据的位置就自然会减小的。这个好像有个说法叫做转移注意力吧，好像有很多事情都可以这样做。
0: 对，准确的说呢，还有一个说法叫做重建生活重心，就是把对单一指标的过度关注们，你可以分散到类似于工作呀爱好啊社交啊等等多元的这种价值认同上，你就会发现你远不止一张化验单所定义的那样。
1: 没错，其实从积极的方面看呢，其实你管理自己疾病的过程跟健身是一样的，反而能够培养你自律啊责任感以及对健康的重视，而这种品质在亲密关系中同样是宝贵的财富。所以说别把三高看成婚恋的减分项，它可以是你成熟有担当的证明。
0: 还有人会说啊，我怎么这么倒霉啊，就是老会这么抱怨，怎么这些问题毛病就落在我身上了呀。其实大家要会把它转变成哎，我要如何更好的来生活的这样的一种行动力啊，可能心态转弯了啊，咱们的这个身心问题也就得到了解决。所以说呢，咱们就是别为这些事儿来焦虑啊。同时呢，如果说大家在出行路上呢，此时此刻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此时此刻呢要跟我们来分享一下，都可以来说一说啊。看到熊一冰说道，来跟我科普啊，小熊说跟我科普一下芦笋的好处啊，这是寻求了一下 AI 的帮助是不是？他说
1: 是的，
0: 日常食疗不能代替药物啊，这个确实是，日常食疗只是说我们能够让自己进入到一个好的一个生活节奏当中来，但是如果说该吃药还是得吃药啊。因为他说芦笋低脂啊，而且低热量低升糖，被称作蔬菜之王。
1: 是的
0: 啊，好处很多呢，比如说护血管呢，稳血压呀，抗氧化呀，提升抵抗力呀，确实还挺好的。有时候我在家也会做一做啊，因为非常简单，就是煎芦笋，然后放一点那个撒一点黑胡椒，我觉得就可以吃了
1: 啊。主要我看到它的功能还有消水肿、促进代谢啊，那真的是个好东西。那回去就要用一下，回去就要吃一下，
0: 可以来试一试啊。
1: 是的，
0: 除了这个大家的这些小妙招之外呢，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那同时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分享，如果说你眼睛眼部有任何的问题呢，或者是你觉得厚厚的眼镜负重感太强了啊，让你觉得运动起雾、拍照无神啊，非常的不方便，如果说想要摘镜的话呢，以上华夏眼科医院的屈光中心咱们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因为它术前有全套的精细化眼部检查，包括角膜厚度啊、眼底啊、视功能的这种着相筛查，根据你的眼部条件来为你定制手术方案。
1: 我们有全飞秒、半飞秒 ICL 晶体植入多种术式，医生会一对一讲解适配方案，手术微创舒适，术后呢清晰视觉，暑期摘镜高峰期到院即可享受到专属的摘镜福利。在这个夏天，宜昌华夏眼科与您同行，我们以专业与温度为您开启无尽新生活，助力青春梦想清晰起航。咨询电话是0717-6443-199，地址是宜昌西林区东山大道119号三峡日报院内。
0: 是的，那下面的时间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3: 电信购机送福利，
4: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3: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4: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好中国电信。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5: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1，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关注到新宁二路快速路，跟刚才7:30以及7:45相比呢，我们的新宁二路快速路同样是在靠近到明月下园的这一侧，在往我们的新宁区方向行驶呢，会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目前不光是在下穿通道内部可能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从我们的新宁二路快速路一直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在这个交汇处呢一直延伸到了我们的北辰港湾 A 区的门口，所以说在整条路面上可能第一个是车流量比较大，第二个呢是由于我们下雨路